0: 表示为浮亏。
1: 对，它的持仓成本同样在每克1000块以上。
0: 是，如果说啊，这个把这个持仓全部卖掉，累计收益马上就会变绿。
1: 嗯，
0: 这等于2年白忙活。
1: 对，还搭上了时间和精力。
0: 是这个黄金，短期炒黄金，你得拥有，拥有啥我也不知道，没炒过。
1: 嗯，我也没炒过。短期的咱确实不懂啊，
0: 嗯，气运之人呢、
1: 啊、长期就是作为一个长期的投资存钱了嘛，
0: 啊对，
1: 嗯嗯。
0: 接下来说一个人啊、
1: 嗯、
0: 他这个人这两天真的是火遍全网啊，
1: 叫啥呀？
0: 重庆的网红叫李耀德，耀德、
1: 哦、啊，没听过，
0: 对，没听过啊、
1: 嗯、
0: 他是也是最近才火起来的，他做了一件事情，
1: 就是因为做这件事儿才火的是吗？
0: 哎，对啊。
1: 什么事儿呢？
0: 不是，他之前也挺火
1: 啊,
0: 啊，要不然呢他也干不成这件事儿。
1: 哦，
0: 他是搭乘巡游出租车，
1: 嗯，
0: 奔赴拉萨。
1: 哦，就街上拉了一辆、
0: 啊、
1: 去不去拉萨，去走、
0: 哎、对啊、哎、对，他就是那么叫的、嗯、啊，完全没有说什么套路什么东西的、嗯、啊，问了好多位师傅以后啊，终于有人啊，去说去这个那哪儿啊，西藏、
1: 嗯、
0: 啊，去西藏啊，重庆西站啊，
1: 啊，
0: 那
1: 西藏，
0: 西藏，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1: 啊,
0: 啊，就遇到了很多这种情况 啊,
1: 啊。
0: 那7月5号呢，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发布公告，说李耀德这个创作发布的短视频满足了实施细则的奖励文件啊条件。它是什么实施细则呢？就是西藏文旅厅和这个财政厅啊，它联合发布了一个公告，说让大家创作这个西藏旅游的短视频，
1: 嗯
0: 啊，就是但凡这个浏览量超过了多少，
1: 就是有一个标准的，
0: 对
1: 啊,
0: 啊，
1: 有相应的奖励条件，
0: 是啊、这个、
1: 啊，那这个李耀德
0: 就可以得到50万元人民币
1: 啊。李耀德他这个搭乘出租奔赴拉萨这个视频爆火之后，所以就符合了这个奖励条件，
0: 哎、
1: 嗯、啊，所以这个就可以获得这个50万奖励啊。
0: 是，那对此呢？这个李耀德同日也是发文感谢西藏官方，并称50万奖金到账之后会分给2位师傅啊，就是他的出租车师傅
1: 啊，2位分、
0: 哎、
1: 就是轮流开车
0: 啊，并代表所有关注此事的网友把剩下的48万元奖金捐出去。
1: 嗯
0: 啊，
1: 那是也不差这48万啊、
0: 哎。那7月5号呢？其中30多岁的石师傅说，他到拉萨之后，李耀德给2位司机买了机票，车托运回去。
1: 嗯，
0: 自己呢，因为高反，现在还有些头晕。
1: 嗯，
0: 趁这段时间歇一歇。那视频爆火之后呢，很多人发消息说自己厉害，以后如果有类似的单子，他会接啊、
1: 哦。
0: 黄色的法拉利哪儿都能去。
1: 出租车是吧？
0: 出租车，对呀、啊。啊，那石先生表示呢，这一趟特别值，虽然需要克服高反，但是有一晚都没怎么睡着，但是风景很美啊。三个人慢慢的也相处的熟悉了，也拍出了三个人共舞的场面。
1: 嗯、哎，这个石师傅说啊，出发的时候呢，也不是奔着赚钱去的，是奔着体验去的。
0: 嗯，
1: 说哪个司机不想走一趟318国道呢？
0: 啊，纯国道。
1: 那、他说呢，这个网红李耀德啊，一路也很大方。
0: 嗯。
1: 啊，也很辛苦，
0: 嗯
1: 嗯，自己拍摄，自己在车上剪辑，一路上呢也都让这个几个人吃好睡好了，
0: 嗯
1: 那个提出打折，就是他这个师傅说打个折啊，最后呢一共10000多块钱啊，
0: 是啊，
1: 说给多给少都不亏呀、
0: 啊，
1: 那师傅说了，这趟旅行对我们来说都有意义的，
0: 是，
1: 他表示路上才知道有这个就是这个政府奖励的事情啊，那这个李耀德一路拍一路剪也很辛苦，这是人家应得的。
0: 那对
1: 啊、师傅说我出去一趟就很有意义了、
0: 哎、
1: 挺佩服他的、
0: 嗯、
1: 不会想着要这笔钱。
0: 是，其实从重庆到这个拉萨哈，
1: 嗯
0: 开汽车的话，
1: 嗯，
0: 就时长并不会耗费特别长的时间
1: 啊、
0: 毕竟很近嘛，
1: 啊，近
0: 2000多，
1: 近啊，
0: 但是它是纯电车嘛，这中途肯定需要充电呐、
1: 啊，
0: 什么七七八八的
1: 啊。
0: 那你说这个骑摩托车去拉萨摩旅不也是吗？从成都318那边出发，骑到拉萨，
1: 嗯，
0: 快一点的啊，
1: 嗯、
0: 不说慢的，快一点的2-3天也就到了，
1: 嗯
0: 啊，慢一点的1个星期也就到了啊。
1: 嗯、
0: 不过这个形式，
1: 嗯，
0: 以及它所传递的这个能量啊，这个正能量。 啊，就把这个自己旅途当中的美好啊，
1: 嗯，
0: 把这一世这个整个的这个经历啊，哈、啊，拍出来，我觉得很难得，
1: 嗯，
0: 啊，有这样的想法，希望啊，以后各地文旅厅都可以出台这样的奖励。
1: 其实平潭之前也有类似的奖励啊，
0: 啊、
1: 嗯，嗯，也有过。
0: 哎，你不觉得吗？
1: 啊，现在是不是还有啊？
0: 他这视频火了之后啊，
1: 嗯，
0: 你一般这个奖金哈，就是发的都很慢。
1: 哦，
0: 他这个估计发的会很快，因为他吵起来了
1: 啊
0: 啊！
1: 人家都说了，说要兑现，那肯定啊，大家都关注着呢
0: 啊啊！好，我们继续来说，七月四号在宁夏的中卫，
1: 嗯，
0: 有一个少女士和她的妹妹进店吃麻辣烫，
1: 嗯，
0: 合计称重是
1: 啊，称重的就麻辣烫
0: 15块钱，
1: 哎呦，那就其实没点什么东西啊，
0: 一个汤底儿加什么玩意儿嘛，是吧？
1: 不是汤底儿还收钱呢，他只是称重，
0: 我不知道，
1: 称重，哎，你知道，我觉得我就是
0: 没低于过50是吗？
1: 哎，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的？哎，你在我身上装监控了吗？
0: 不是，因为大家都差不多嘛。
1: 啊，对，就是你感觉你就随便拿一拿啊，装一装就50了
0: 啊
1: 啊。
0: 那他这15嘛？
1: 他这个15，我就挺好奇，他是不是没怎么装东西啊？
0: 啊，
1: 就应该很少很少，估计就一个底儿哈。
0: 嗯。
1: 然后这店老板呢，就嫌消费金额太低
0: 啊，
1: 说没心思做。
0: 嗯。
1: 姐妹二人只能转身离开。
0: 嗯，
1: 本来这事儿到这儿就完了，对吧？
0: 嗯，
1: 没想到两个人走后，老板追出门去当街辱骂
0: 啊，
1: 出言嘲讽，吃不起就别吃。两个人点一点点，还恶意造谣诋毁两个人。嗯，争执过后呢，少女士就选择了报警。
0: 嗯，
1: 涉事商家最终出面道歉，并且赔偿了300块。
0: 这人怎么会这样呢？啊，
1: 他可能这老板可能在一样一样把人家这个捡好的这些食物再一样一样放回去的时候，觉得越想越气嘛。
0: 啊，那这个少女士呢，希望该门店啊停业整改，若店铺设有最低消费啊，应该张贴公示，避免其他顾客遭受同样的羞辱。啊，
1: 对，
0: 对呀，啊，怎么的？那你开门做生意，你又没说我最少能吃多少啊？
1: 对
0: 啊，那人家两个小女孩，她就是吃不了那么多，
1: 嗯，
0: 15块钱，啊，怎么的？我就想尝一尝。
1: 对呀，啊，就想尝一尝嘛，
0: 没毛病啊。
1: 就我现在发现有一些做生意的，
0: 嗯，
1: 就好像生意太好了，
0: 嗯，
1: 这些小额的单子，人家真的是懒得做，不惜的接你这个单。
0: 你就不要说你这小店大店了，
1: 嗯，
0: 我汽车去加油，我加20块钱，我也好意思，
1: 啊，
0: 你不好意思是吗？
1: 我好意思
0: 啊，
1: 但是20块钱，
0: 那我就说20块钱，9、5、20。
1: 我加过50的
0: 啊，我加过20的
1: 啊
0: 啊，
1: 这个倒是没什么，就是你20块钱能跑多远啊？
0: 我就是为了第二天的便宜
1: 啊，
0: 啊，
1: 啊。
0: 那你不说汽车吧，
1: 啊，
0: 那你摩托车去加油，油箱小一点的，
1: 嗯，
0: 2-3升的这种呢，有的时候油箱底还剩点油，
1: 嗯，
0: 加个10几块钱不是很正常吗？
1: 嗯，
0: 人家也没说不高兴啊，
1: 嗯
0: 啊，这就是。
1: 还吃的太饱了，就是。
0: 哎，心态要摆正啊。
1: 嗯。
0: 英格兰啊，英格兰这个有意思，从被巫师啊，这是什么缠身呐，啊，这个，那这会儿又遭遇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但这个真的很烦心啊，这个素质就体现出来了。据相关的媒体报道，墨西哥球迷在英格兰对的酒店外制造噪音，
1: 你，
0: 啊，
1: 这个是这个，我怎么觉得这种新闻好像之前听到过
0: 很多啊，哈
1: 啊，
0: 这段视频啊，拍摄于墨西哥城当地时间凌晨12:50，约45名墨西哥球迷组成的小规模队伍，
1: 嗯，
0: 在英格兰对酒店外吹喇叭。敲鼓制造噪音。
1: 那12:50，你基本上人都睡着了。
0: 是啊，那现场周围呢有严密的安保力量试图控制局面。那北京时间7月6号上午8点，英格兰将在就今天上午8点啊，
1: 嗯
0: 啊，已经开赛了啊，
1: 嗯
0: 啊，1/8决赛中对战墨西哥。
1: 啊
0: 啊，已经开球了，现在啊
1: 啊，
0: 哎，你说。
1: 就故意的嘛，
0: 靠这种方法赢了，
1: 想想影响人家休息啊。
0: 嗯，这什么印象？我知道这很多球迷狂热，这各种东西都做得出来，你背后做点法也行啊。
1: 当面的啊，
0: 用魔法嘛。
1: 啊，这个
0: 你这不是魔法了。
1: 嗯，
0: 这磨人。
1: 这个、
0: 啊、
1: 是就是故意的恶心你啊。
0: 嗯，
1: 这个视频里边能够看到啊，他们这个是虽然是有安保力量试图控制局面啊，但是这个噪音还是已经对英格兰这个在酒店外面产生影响了。
0: 哎，只希望不知道一会儿结果怎么样，现在这届世界杯扑朔迷离。那个小组就整个世界杯期间的这个买足彩的那个预算在小组赛就已经没了。啊，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九早高峰注入新能量。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衰竭。

0: 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2: 一次弯腰，
3: 我来帮你捡吧。
1: 谢谢谢谢。
2: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5: 好好，谢谢你。
2: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3: 谢谢。
2: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5: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2: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肢残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 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人远乎哉？我欲人斯人至矣。陈思拜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以乌马期而敬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吾为同姓，谓之吾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乌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0: 孔子说，人离我们很远吗？我想行人，人就来了。陈思拜问孔子，鲁昭公懂得礼吗？孔子答道，懂礼。孔子出去后，陈思拜向乌马期做了个揖，请他走近自己，说，我听说君子没有偏私，难道君子也会偏私吗？鲁君从吴国娶了夫人，这是同姓国家，为掩饰而称他为吴孟子。如果鲁君也算懂礼，那还有谁不懂礼？乌马期把这些话告诉孔子，孔子说，我很幸运啊，若有过错，人家一定会知道。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述而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0: 嗯，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3: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哎喂，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2: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4: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6: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衰竭，
6: 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 ，FM98.5，举止相伴。
13: 98.5，FM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

0: 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3: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4: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我们呢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晴转多云，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那七号是多云转晴，28到33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八号是晴天，28到33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推进，平潭文旅业态日益丰富，消费氛围不断升级。近年来，越来越多在外青年怀揣技能、经验和乡土情怀返乡创业，他们开启了烘焙店、办民宿、做餐饮，将平潭的特色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青年返乡正成为平潭旅游升温的推动力。藏在翠园中路通翠巷内的一家面包店，时常飘出引人驻足的烘焙香气。店内的桌子上整齐摆放着当日的订单，店主林彩虹在一旁忙碌地打包分装糕点。2024年，林彩虹被平潭日新月异的发展所吸引，回乡创业。他留意到，平潭特色商铺不断涌现，消费市场充满活力。他说道，当时啊就在想，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够回家来发展呢？他充分运用在外习得的烘焙技艺，将平潭产物融入到烘焙创作。店内的菠萝包，内馅选用台胞在平潭种植的凤梨，玫瑰面包采用在平潭种植的台湾品种食用玫瑰花制作。林彩虹结合大众口味和需求，融入自己的想法，推出多款烘焙产品。福州游客黄敏婷对店内糕点赞不绝口，他说啊，店内的菠萝包味道很特别，

因为这家小店还会再来平潭的。在君山片区后田村的一家民宿内，不少游客前来领取免费借用的赶海工具。民宿主吴小兵在一旁细心叮嘱赶海位置和游玩的路线。吴小兵说道，他原本呢是在福州创业，前几年回来修缮老房子的时候，发现平潭游客量攀升，住宿需求旺盛，他就呢直接把房屋改造成民宿。这些年随着平潭旅游发展，周边民宿也越来越多。在经营过程中，他注意到村内妇女在禁渔期缺乏稳定收入，便将他们吸纳到民宿工作，提供就近的就业岗位，同时还和村民合作创办海鲜市场，推广平潭特产。平潭产出的白花生、地瓜干以及渔民膳制的鱼干、虾仁干等农渔产品，过去主要依赖传统平台销售，如今通过集市和直播可以直接卖给全国各地的顾客。他的努力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也丰富了游客的游玩体验。来自浙江的游客李艳芳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他经营的民宿被随时能帮忙规划路线、解决问题的服务所打动。他说道，带孩子前来体验赶海，收获满满。那李艳芳也说道，这次待了3天啊，都玩不够，下次还要住在这里。位于松平片区白清乡的一家海鲜火锅店内，凭借地道风味在乡村餐饮领域崭露头角。店主陈颖杰曾在福州从事餐饮业，2024年回到家乡创业，获得政策扶持和乡邻的大力支持。他介绍，自己所在的村庄已有约30家民宿，形成了良好的集群效应，游客在住宿的同时啊，也能够品尝到地道的本地美食，而餐饮的兴旺又进一步带动了民宿的交流。这种餐饮带动民宿，民宿反哺餐饮的良性循环，也让他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陈颖杰也向记者介绍说，平潭旅游发展越来越好，我们选择回来创业，不仅可以为乡村引流，也可以让村庄有更好的环境和配套设施，让村子发展得更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正能量的事情。平潭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返乡青年的深耕付出，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深厚情怀，让平潭的味道传得更远。在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青年和家乡的双向奔赴，正持续书写平潭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4: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5: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0: 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平潭地处世界三大风口海域之一，沙尘满天飞曾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而如今的平潭早已焕然一新，城市绿意盎然，沿海防护林筑起一道道绿色长城。多年来，实验区坚持陆海统筹系统治理，把生态短板转化为发展优势，碧海银滩变成了金山银山，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昔日的风口孤独孤岛正蝶变为一座宜居宜游的生态海岛。近日步入金景片区鹅童湾，满目青绿。自2019年启动生态修复以来，昔日荒坡已焕发新绿，如今这里林木葱郁，木麻黄筑构起防风固沙的绿色屏障，南洋山、串前柳、紫花风铃木等树种点缀其间，四季永景常年见绿，成为实验区生态修复成效的生动缩影。2025年鹅头湾被设立为省级互联网加全民义务植树尽责点，见证着越来越多市民游客参与到海岛生态建设中来，绿色发展理念已在这片土地深深扎根。实验区自然资源服务中心林业科副科长陈刚表示，近十年来，平潭在持续修复以木麻黄和台湾相思树为主的防护林基础上，不断尝试银种、榕树、南洋山、刺桐、紫花风铃木等相对适生树种，逐步构建起多层次、多树种的沿海防护林体系和内陆绿化带，持续提升城乡绿化一体化生态质量。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全区实施造林任务面积5092亩，其中更新改造任务面积1619亩。陆域复绿的同时，平潭坚持陆海统筹，对受损海岸线实施分段系统化修复。君山片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针对沙质岸线后退、后滨植被损毁等问题，采取拆除违规养殖设施、异地捕沙等方式开展岸线修复，并在海岸后滨大规模补植木麻黄及滨海灌木地被，构建起及海岸修复、沙丘养护、后滨恢复于一体的生态防护体系，让曾经乱石裸露、侵蚀严重的岸段重现沙滩与绿色后滨带。据了解，2025年平潭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已投入3300余万元，截至目前已完成侵蚀边坡修复2292平方米、岸线整治修复长度207米、修复海岛植被405公顷。生态红利持续释放，带动游客量与旅游收入稳步攀升，平潭正走出一条生态美、百姓富、产业兴的良性发展之路。近年来，平潭先后获评国家健康旅游示范基地、中国体育旅游十佳目的地等称号。龙王头沙滩经过捕沙养护，已形成阳光海岸生态缓冲带，风筝冲浪、沙滩排球等体验项目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北部生态廊道串联风车与海景，成为游客自驾与骑行的热门线路。东海仙境则凭借典型的花岗岩海蚀地貌，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经过数十年的系统治理，平潭勾勒出绿廊环抱、碧岸延绵的海岛秀美新画卷。这既是福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十周年的生动缩影，更是平潭对环保的珍宝贝的真切回应。
1: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 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0: 近日，记者从实验区交通与建设局了解到，实验区完成的全区首批游艇租赁备案，通过合规流程管控游艇的租赁经营，进一步规范本地游艇租赁市场秩序。在平潭22号国际游艇码头，记者看到，本次备案的6艘游艇分别为舒心01、舒心02、追光01、追光02、平潭文旅01、平潭文旅02，备案主体为平潭和风游艇俱乐部。据了解，按照管理的规定，企业开展游艇租赁业务需要完成商事登记，签订泊位停泊协议，取得海事游艇俱乐部备案证明，配齐船舶证书、持证船员等，再向实验区交通与建设局提交全套材料申请备案。实验区交通与建设局运营处副处长潘磊表示，下一步，实验区交通与建设局将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引导有游艇租赁经营计划的企业完成备案，同时同文旅部门联动宣传，并在线上公示合规游艇租赁企业及游艇名录。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

不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是王菲带来的《流年》。这首歌啊，乍一听名字啊，很多朋友觉得很陌生，实际上您听王菲一唱，您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这首歌啊。

没错，肯定很多朋友都猜出来了，这首歌呢是八七狂热那盘磁带的主打歌《路灯下的小姑娘》，演唱者呢是邓婕妤。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呀，我要为您准备一首特别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命运不是碌碌》。怎么样，有段时间没听了吧？这首歌呢是维维和徐沛东老师合作为电视剧《碌碌女人和井》专门制作的片头曲。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

不时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啊。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孟庭苇带来的《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前段时间情人节的时候，这首《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又再度的爆火了。许多看着别人成双入对的单身的年轻人，默默的边走边唱《没有情人的情人节》。你还甭说，这也成了一道

1993年的一个凌晨，《梦里水乡》这首歌完成了，可是呢，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唱者。有一天呢，工作人员无意中发现演员江山，他的声音呢，特别适合唱这首歌，于是呢，就把江山请来了。一进录音棚。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剧《琅琊》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0: 和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陪。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陪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1集，徐杰渐渐的也被感染了，情不自禁地投入进去。随着剧情的发展，他们不自觉地拥抱在一起。
6: 林睿的嘴唇已经覆盖住徐杰的嘴唇。
7: 啊，剧本没这个。
6: 林睿松开他，火辣辣地看着他的眼睛。
8: 我是这场戏的导演，如果需要，导演可以对剧本进行修改。
7: 傻大兵，你不是有女朋友吗？
8: 已经分手了。
7: 啊，
8: 其实我早就意识到我喜欢你，只是自己都不敢承认。我知道你在国外，我是现役军人，也不能给你写信，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写。
7: 可我跟你是不可能的。
5: 徐杰笑着推开林睿。
7: 还是去找一个好姑娘吧。
8: 你不是中国公民了吗？
7: 我当然是中国公民。要看我的身份证吗？
8: 那不就没问题了，只要你是中国公民。
6: 拿起这把自动步枪，外军的一个特种兵给他讲解示范着，拆装方便，使用简单，尤其是单兵白光瞄准镜和夜视瞄准镜都是射手第一时间实施快速反击射击的保证。
9: 差距呀、啊！
6: 何志军放下枪站起来，目光转向别的国家特种部队的武器。
10: 哼，我们只有地图和指北针。北方工业公司的5.8口径系列枪组还在定型实验当中，那会是我军第一代小口径步枪，配件也很齐全。不过这次啊，我们只能用自己的眼睛和苦练的本事喽。
9: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呀。
11: 走，我们回去看看我们的家伙。
6: 几个不同国家的特种兵蹲下来看着中国的自动步枪，田小牛熟练地给他们拆装做射击示范动作。一个外军特种兵比划着中国的步枪，十分好奇地问：
12: 哎，我说你们的瞄准镜呢？没有瞄准镜怎么打？
10: 哦，是这个和这个，再加上那边那目标，3.1线。
12: 太原始了，简直不可思议。那 GPS 呢？
8: 好，这是指北针。
12: 上帝呀，这是国际特种部队的比赛，你们在用这些装备你们的特种部队？
6: 张雷笑笑没有说话。
9: 行不行赛场上见。
6: 憋了半天的陈勇说话了。
11: 林睿，你给我原原本本的翻译过去。
6: 听了林睿的翻译，一个足有1.9米的外军特种兵笑笑起身，跟座山似的站到陈勇面前，伸出蒲扇一样的右手。
12: 很高兴认识你，上尉。
6: 陈勇笑着和他握手，两个人都在用力。没多久，外军特种兵脸憋红了，终于忍不住叫了一声。陈勇松开了手。
11: 兔崽子，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6: 林睿将陈勇的话翻译过去，当然他没翻译那句骂人的话。外军特种兵高兴地拍了拍陈勇的肩。
13: 哼，跟我们营长比力气，不是去澡堂跟师傅比搓澡吗？
6: 何志军和雷克明走回来蹲下。
9: 同志们，大家都看见了，我们在武器上有着明显的差距，这说明啊，我们走出国门参加比赛是正确的，只有发现差距才能迎头赶上啊。
6: 翻译跑过来脸都白了。
14: 总副部长，

0: 李大队长，
1: 跑什么？站好了。是。报告，刚刚接到大赛组委会的通知，比赛规则有变化，比赛内容也做了调整。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比赛规则和比赛内容调整了将近50%啊！
0: 怎么会这样呢？
2: 何志军一把抢过文件，却看不懂交给林瑞。林瑞拿过来，低声读着，脸色十分凝重。队员们都站起来，围在他的身边。根据外军的训练内容调整，他们对这次比赛的科目和细则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北约新武器组合、自动步枪力自无依托连发射击、乘车投掷手榴弹精度测试。
3: 敌后战场救护和疏导伤员心理等等科目，同时对其余科目的比赛要求也进行了修改。何副部长、雷大队长，我们在国内集训的内容，在这里有一半没有用。怎么会变这么多呢？哼，
4: 外军的训练体系比我们要灵活，他们的训练大纲是经常变化的。上次啊。
5: 我去外军特种部队执教，他们马上就在训练大纲中增加了中国搏击，不需要通过上级单位的批准。他们调整这些啊，很正常，不算特殊情况。唉，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的武器性能不如他们，对地形地貌的熟悉程度几乎是零，对比赛内容现在也不能完全掌握。看见了吧？ 同志们，真正的考验来了。还有3天就要比赛了，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针对修改的科目给我练。翻译，
6: 到。
5: 你去找武官协调爱沙尼亚驻军，希望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训练设施、场地，再去找找友好国家的代表队，希望他们。 能给我们提供北约系统武器，拿给我们来练一练组装和拆卸。
7: 是，
5: 雷克明，到。你现在就要组织外语好的同志研究这个修改以后的规则，马上要拿出针对性的方案来，晚上就要开始练习。
7: 是。
5: 同志们，特种部队在敌后要不断的遭遇到变数，你们给我坚定一点认识：这里就是战场。
0: 这里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懂明白了吗？明白。入夜了，当其余国家的特种兵们都纷纷开始洗漱准备休息的时候，中国代表队营地却开始集合，背着武器装备和大背囊的队员们跑出帐篷，跑步向当地驻军的训练场。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啊，
10: 没人陪陪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 w 点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琅琊》下部。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2集。
5: 入夜了，当其余国家的特种兵们都纷纷开始洗漱准备休息的时候，中国代表队营地却开始集合。
6: 东道主同意我们在他们休息的时间使用他们的场地，你们要珍惜这个机会，明白吗？
7: 明白。
6: 下面跑步走，不要喊番号，其他国家代表队还要休息。
5: 中国代表队队员背着大背囊和武器装备，无声地跑过国际侦察兵基地，向当地驻军的训练场。
8: 他们干什么去啊？
9: 哦，上帝，他们不是要去训练吗？马上就要比赛了，体力会透支的。
5: 训练场上，在雷克明大声的英语口令当中，代表队员们在泥地当中摸爬滚打。俄志军黑着脸背着手站着，面色严肃，

0: 夜色很深，满身泥水的中国代表队列队轻声跑回，钻进各自的帐篷，田小牛直接就把自己扔在行军床上。
1: 我退伍回家，肯定没人跟我抢民兵连长了。
2: 这，瞧你那点出息！
0: 说着说着，就歪在床头呼噜起来了。张雷脱下军靴，拽掉湿透的袜子，脚上的皮又烂了。身边的刘小飞已经歪在床上睡着了，浑身湿透的军装没有脱下来。
3: 哼，我们的苦还没开始呢。我仔细看了大赛组委会给的资料，比赛地区的环境啊，不是一般的复杂。低海拔森林沼泽地、原始森林、次森林覆盖面积达到70%，湖泊、沼泽地众多，在夜间的温度会达到-10度左右。唉，最关键的是啊，大部分地区根本就没有路。
4: 没有路，我们走出来就是路。
0: 陈勇拿着毛巾擦着自己健壮的上身。
4: 特种兵走的就是没人走的地方，我们走过去了就是路。
2: 地图送来了吗？
3: 人家根本就不给地图，大赛组委会跟当地的地图出版社打了招呼，严禁印刷比赛地区的详细地图，他们手里的作战地图要等到比赛开始前才会给我们，而且啊，都是英文和爱沙尼亚语的，我们根本就没有接触过那些地名。
4: 要这样看呢，我们两个小组不能一起走，如果全军覆没，就没脸回去见人了。我们分开走，互相距离不超过1公里。如果一个小组出事儿，另一个小组要策应一下。如果策应不了，就赶紧走自己的。必须保证有一个小组可以到达终点。
0: 大家都没有说话。陈勇看着张雷。
4: 张雷，你看呢？
0: 张雷站起身看着陈勇，两个人对视着半天没有说话。
4: 为中国陆军的荣誉，
0: 陈勇伸出右拳。
4: 为中国陆军的荣誉，
0: 张雷也伸出右拳，两个拳头撞击在一起。海滨的一轮红日被撞击出来，背着大背囊的中国陆军特种兵们高喊着番号在沙滩上疯跑。在沙滩上做准备活动的一支外国特种兵代表队都抬起头看着他们跑过来。
5: 这会是一场艰辛的比赛。
6: 为什么？我们不是每年都来吗？
0: 队长看着跑过来的中国特种兵们。
5: 因为他们，中国陆军。
0: 奔泥帽下的黄色脸孔逐渐清晰，年轻而又充满斗志。中国军靴在爱沙尼亚的沙滩上踩下清晰的脚印。
7: 哎，这爱沙尼亚在哪儿啊？
8: 傍晚，萧琴拿着放大镜，脱了鞋，穿着袜子，跪在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上找着。刘永军戴着眼镜坐在沙发上看卫国战争史，不时地记着笔记。
7: 哎，老刘 你快帮我来找找。哎，你说这爱沙尼亚在哪儿呢？我怎么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啊？
9: 你也不看看那是哪年的地图
7: 啊？
9: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爱沙尼亚是1991年才独立的，那是88年的地图。我扔在阁楼上啊，你非要找下来。
7: 哎呀，你不早说。
8: 萧琴一屁股坐在地图上。
7: 你早说呀，我就不找了。
9: 我看你这样找啊，倒是蛮可爱的。
7: 你就会笑话我。我知道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我都认错了，你怎么还笑话我呀？
9: 这才是你呀，萧琴，这么多年了，我难得在你身上发现你当年的影子。
7: 啊，老夫老妻了还说这个干什么。哎，小月啊，你去把首长小会客室的世界地图还有地球仪给我找来啊。
8: 小月无声地把地图和地球仪送过来，萧琴拿着放大镜仔细地找着。 刘永军也脱了鞋走在地图上，蹲在萧琴的旁边看他仔细的找，看着看着他不由得笑了，他眼角的鱼尾纹更加的细密了，鬓角也已经花白。此时刘永军的心里涌起了一丝柔情，伸手去抚摸萧琴的眼角。
7: 哎，你干什么呀？我这儿正找爱沙尼亚呢，等会儿芳芳回来，我连爱沙尼亚都不知道，那我怎么跟她说话呀？
8: 刘永军笑了笑，伸手揽住了萧琴的肩膀。
9: 这样多好啊，等我们一天天都老了，孩子也长大了啊，操心操心孩子不比什么好，你让我怎么说你啊？
7: 老刘，小月还在呢。
6: 报告首长， 我去擦车了。
9: 哎呦，这个机灵鬼。哎，小琴啊，我发现你比以前更好看了。
7: 都多大年纪了你还说这样的话？
9: 多大了？我刚刚才46岁，你也不过才43岁，有多大啊？
8: 萧琴红着脸被刘永军揽着肩膀。
7: 老刘啊，都是我错了，以后我不会那样了。
9: 知道错能改就好啊。张雷那边我已经说好了，哎，回国以后啊我请他吃饭啊，你要当面向他道歉。
7: 嗯，行，只要你和芳芳能高兴，我做什么都愿意。
9: 这才是我的老婆。
8: 刘永军笑了，在萧琴的脸上亲了一下。哎，正在进门的刘芳芳见到这一幕不禁一愣，在地板上滑了一下，差点倒在地上。
10: 哎呀
8: 啊！刘永军急忙松开萧琴站了起来。
9: 哟，芳芳回来了。
10: 芳芳你回家了？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啊！你们继续继续，我上楼换衣服。
8: 刘芳芳说完慌慌张张地上楼了。
10: 哎呀，你看看，让你帮我找爱沙尼亚，帮我找爱沙尼亚，怎么着，这不是让咱们芳芳看笑话了？哎，行了行了，我自己找，我呀就不信我找不着。
8: 晚上刘永军家的餐厅很温馨地点着蜡烛，萧琴忙活着摆菜放碗放筷子。
9: 真丰盛啊。
7: 先别动筷子，等芳芳过来。
9: 好好好。
8: 刘永军放下筷子，笑着看萧琴忙活着。刘芳芳穿着便装从楼上下来，在楼梯上就呆住了。
10: 芳芳快下来吃饭了。
8: 刘芳芳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从楼上下来了，坐在刘永军的对面。他的脸上没有什么笑容，他拿起筷子就吃饭。刘永军笑了笑，看着萧琴，摇了摇头，也拿起筷子吃饭。萧琴看着刘芳芳，满脸堆笑。
7: 芳芳，爱沙尼亚，爱沙尼亚怎么了？难道您还要去和爱沙尼亚总统谈工作？芳芳，妈妈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知道爱沙尼亚是1991年独立的，在欧洲的波罗的海有45226平方公里。
8: 听了母亲的话，刘芳芳好奇地看着她。
7: 怎么，妈是不是说错了啊？
8: 刘芳芳转开脸，只顾吃饭又不说话了。
7: 还有爱沙尼亚的首都是塔林，时差和我们有6个小时。埃尔纳突击国际侦察兵比赛是从1992年开始的，是各国特种兵的比武大会。
8: 刘芳芳的眼泪吧嗒吧嗒地落在碗里。
7: 妈妈知道错了，妈妈都改都改，你看
10: 我都背了好几天爱沙尼亚的地理历史了，你想知道啥妈都会，妈告诉你啊。
8: 刘芳芳丢下饭碗趴在桌子上大哭了起来。
10: 哎呀，芳芳别哭，你就原谅妈妈吧好吗？妈都已经写了100多份检查了，给你爸爸写了40多份，给你写了60多份，你爸爸可是已经通过我的检查了。哎，
11: 我可没通过你的检查。
10: 哎呀，你别添乱。
8: 萧琴急了，转向芳芳，又是满脸的堆笑。
10: 芳芳，再给妈妈一次机会还不行吗？啊，就一次，好不好？
8: 刘芳芳抬起头，满脸都是眼泪，她一把抱住萧琴，母女抱头哭成一团。
10: 妈，妈，别说了，妈。
11: 呦呦呦呦，哎，全家团圆啊，全家团圆。来来来来来，别哭了别哭了，吃饭啊，吃饭。哎，吃完饭了呀，我有节目啊，我找来的爱沙尼亚历次埃尔纳突击比赛的录像资料啊。这次我们的代表队就是在这些地方比赛的啊，你们可以身临其境地观察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比赛的。
10: 爸爸，你太伟大了。好了好了，芳芳快吃吧啊，吃完了呀咱们三个人一起去看爱沙尼亚，去看爱沙尼亚。
11: 啊，好好好，赶快吃饭啊。
8: 爱沙尼亚，
12: 方子君在宿舍的床上摊着一张巨大的世界地图。

0: 灯对着地图，旁边放着几十本地理和军事书籍。他睁大眼睛仔细地寻找着，找到了，在上面用红笔画了个记号。
1: 进来。何小雨抱着一堆书进来，放在桌子上。哎呦，都在这里了。我把我们图书馆能找到的跟爱沙尼亚沾边的书都借来了。
0: 累死我了，子君姐。
2: 小雨啊，辛苦了，自己倒水吧。啊，
3: 方子君一把把书都摊在桌子上，看着书名。
1: 哎，你1991年刚刚独立的，根本找不到独立成书的资料。
2: 方子君点点头，打开一本战争历史，仔细的看着。
1: 子君姐，我问你个问题，可以吗？问。
2: 你到底关心哪一个呀？什么意思？陈勇和张雷，你到底关心哪个？
3: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我还一直觉得我很聪明，没想到其实我最傻。
0: 方子君笑笑，继续看书，目光迅速地在字里行间找着。
1: 哎呀，姐姐呀，你到底是喜欢谁啊？
3: 小雨，你记住一点，我已经结婚了。 何小雨张大了嘴，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两个，我都很关心，一个是我的丈夫，一个是我爱过的人。什么逻辑啊？何小雨似乎十分不满意方子君的回答，悻悻地也拿起一本书，仔细地翻看着。泰山尼亚米尼萨达玛海军基地码头，结束开幕式后的各国特种兵代表队在进行出发前的阅兵。中国特种兵代表队走过观礼台，加油！看！中国特种兵八人方阵怒吼着，齐步便正步，庄严肃穆的黄色脸孔，落地有声的中国军靴，整齐划一的出枪动作。 会场掌声四起，站在观礼台上的中国武官举起右手敬礼，观礼台下的中国代表队领队何志军和雷克明举起右手敬礼。阅兵式结束，各国特种兵们交换纪念品。和普通人想象的不同，走入开放的中国军队并没有遭受到任何敌意。 爱沙尼亚特种部队司令赠送给何志军一组精致的印有爱沙尼亚军徽的咖啡杯，何志军拿过雷克明手里的一个红色的盒子递给他。
4: 哦，牛栏山二锅头，56度。<笑>
3: 爱沙尼亚特种兵司令听翻译说完，哈哈大笑，当场就打开倒了两个半杯，递给何志军。翻译正想说话。 何志军一举手打断了他。
4: 哎，这个不用你翻译，喝酒嘛，来。
3: 何志军拿起那半杯和爱沙尼亚特种兵司令一碰，一饮而尽。爱沙尼亚特种兵司令哈哈大笑，也一饮而尽。田小牛的眼睛都直了。
4: 能喝呀，这是北欧，这儿的人啊，别的不喜欢，就喜欢烈性酒。当兵的就更喜欢了。哼，你们送茅台啊？
3: 他们反而不喜欢。张雷拿出一个中国空降兵伞徽给一个前来交换纪念品的外国特种兵别在胸前，对方喜不自胜。这种东西老百姓可能觉得不值钱，但是当兵的不可能不喜欢，都觉得是无价之宝。于是，一顶棕色贝雷帽就扣在张雷头顶。
5: 双方拥抱合影，
3: 这是我们陆军学院的校徽。刘小飞递给站在自己面前的外国特种兵。
5: 哦，我知道，中国的西点军校吧。我的荣誉，哦，谢谢。
3: 于是，一把丛林匕首就挂在了刘小飞的腰带上了。董强和田小牛实在没办法了，一个送了领花，一个送了肩章。外军特种兵很是高兴。 送给他们崭新的印有自己部队徽章的训练 T 恤或者是棒球帽。

0: 礼仪活动结束了，各自的队员在准备装备，准备登上停泊在岸边的登陆舰出发。
1: 同志们，在你们走以前，我要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0: 大家都围着何志军站着，雷克明站在他的身后。何志军慢慢打开翻译手里捧着的一个迷彩布包着的盒子，耿辉的黑白照片在这个盒子的正中，所有人都安静了。
1: 这是老耿的另外一半骨灰，他说他要看着你。

0: 证明了中国陆军特种兵的实力。老梗就在这里，就在爱沙尼亚入土为安。以后每年来比赛的中国特种兵都会知道，曾经有那么一个政委，为了中国特种部队把自己都熬干了。
1: 说着，何志军的眼里闪出了泪花。
0: 都给我记住没有？
2: 记住。
0: 出发，不要让老耿失望。
1: 八名队员背上自己的步枪和装备，站成一排。各国特种兵按照次序陆续登上登陆舰。陈勇带队向右转，跑步上军舰。缆绳收起，登陆舰缓缓地离开码头。八名中国特种兵代表在舰舷旁排成一排，随着陈勇的一声口令，举起右手敬礼。何志军和雷克明面对逐渐远去的部下，举起右手庄严敬礼。
3: 晨雾渐渐地散去了，阳光洒了下来，可见度极好。担任裁判的芬兰维和观察员团的军官们戴着蓝色的头盔或者蓝色贝雷帽，站在高尔卡海湾的各个角落随意地交谈着。此时各国的记者们在警戒线外扛着摄像机和照相机在准备。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6: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嗯，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0: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2: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1: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4: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5: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6: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7: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4: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8: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见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2: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0: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

0: 摆手。
1: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 谢谢你，真有点重。
1: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0: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爷爷。

0: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1: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

0: 美好的故事。
1: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满足，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等有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

0: 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4: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5: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6: This is 98.5.
7: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4: 信赖的温暖调频，
5: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6: 98.5.
5: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视频谈，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阿肆的喜欢。

0: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两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多云，七号明天星期二呢是晴到多云，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
2: 八号呢是晴到多云，28到33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1: 九号的时候呢是晴到多云，27到32度，沿海西南风转东北风是4到5级，增强至7到8级。

0: 来关注啊，最近呢，福建省教育考试院2026年党员服务高考志愿填报公益活动走进平台，助力考生科学规划、合理填报志愿。
1: 那这次活动呢，是由省教育厅行政服务中心主任王旺生带队。活动中，王旺生向考生及家长详细讲解最新高考招生政策及志愿填报注意事项，帮助考生和家长理清平行志愿投档规则、录取流程等内容。
0: 在一对一咨询环节，考生与家长分别进入到了不同的分会场，与高校专家面对面交流。那有专家就表明说呢，省教育考试院组织专家深入全省各地来开展指导活动，旨在破解考生填报过程当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难题，规避盲目填报的问题，引导大家科学合理的填报志愿。
1: 连日来，实验区执法应急局联合实验区经发局、实验区市监局、实验区气象局开展加油站综合查一次专项行动，随机抽查实验区8家加油站，通过一次联动高效协同的执法检查方式，有效减少对企业主体重复检查的频次。
0: 在行动当中呢，各职能部门组成了联合检查组，对照了相应的业务领域，分别检查企业的安全生产、成油购销情况，还有加油机的计量精度、雷电防护措施，查看了加油机内部的设备、企业购销台账、安全管理制度等落实的情况，并就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整改要求。各部门在联合执法过程当中呢，是加强了协作配合，实现了信息共享，形成监管合力，有效提升了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的安全监管水平。
1: 近日，实验区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平潭济新福乐家园爱心助残驿站，在平潭精神病防治院举办残疾人集体生日会，为残疾人朋友送上温馨的生日祝福与关怀。
0: 那活动现场呢，经过了精心的布置，桌面上整齐摆放着生日蛋糕，伴随着欢乐的旋律，现场全体人员齐唱生日歌，一同许下美好心愿。主办方还贴心准备了暖心生日面，让残疾人朋友在美食当中感受浓浓关怀。医护人员还为过生日的残疾人朋友和家属拍照留念，定格美好瞬间。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9: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2: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9: 在这里可以澎湃，
2: 可以发呆，
9: 可以只聆听。
2: 这里是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

0: 如今啊，这国产剧拍续集难，医疗题材的续集更是难上加难，这几乎呢就是行业的共识。但随着《问心二》的播出接近尾声，这部医疗剧的续集一连是破解了刚才说的这两道命题啊。
1: 续集难攻难在同一切口下最有诉说欲的故事已经说出口，难在主角团在前作里的成长弧光啊相对完整，也难在观众的认知和品味会随时间升维。那序章要进一步，观众对医疗剧的叙事纵深有了更高的期待。
0: 那作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重大的创作文艺扶持项目啊，问心二呢是稳稳承接了第一季的创作底色，故事继续围绕着周晓峰、林毅、方小然等医者的治病救人的故事展开。而当镜头转向培养医生成长、不同科室间的绩效考核的竞争压力，还有医生与医疗器械代表之间的往来等啊，问心二呢作为医疗剧已然是悄然完成了从讲述医患故事到解构医疗生态的升维。问心二字不仅是继续向内问诊，也有了更广领域的社会视角观察，他叩问的其实是医者人心，亦有行业变局下的一颗真心与初心。好的，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9: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

0: 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美军展示 B-2 隐形轰炸机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进一步强化西太军事存在。与此同时，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发表多篇重磅文章，反思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战略。美国为什么一边不断地加码军事布局，一边又开始反思对华政策？三大错觉究竟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判断？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4: 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报道，美国空军近日首次披露一架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西太平洋举行的实弹击沉演习中成功发射具备隐身能力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战区网站评论说，美军的保密让人意外，如今 LRASM 导弹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 B-2 的作战能力，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隐身穿透打击能力的反舰兵器，这在未来太平洋地区与中国的所谓高端对抗中将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
3: 我们看到，这是美军首次对外公开披露的隐形轰炸机搭载隐形导弹的双隐形搭配。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搭配？
5: 因为美军啊，他现在作战的时候一直考虑就是要使美国的武器装备高出或者先进于对方的一代。而作为美国三款战略轰炸机呢，它各有利弊。因为作为比较传统的时间用的比较长的 B-52 啊，它一个不隐身，第二不能超音速飞行，就是经济性非常好。那么作为 B-1 这种轰炸机呢，它是挂载就是 AGM-158 这种导弹的射程远，但是呢，这个 B-1B 呢，它虽然可以超音速的飞行，但是它自身是不隐身的，只有 B-2 轰炸机是隐身的飞机。如果再搭上这种隐身的反舰导弹，那它不就是双隐身了吗？双隐身的好处在于，我出航之后你没有发现我，当我靠近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发现我，当我发射导弹之后你还很难发现我，因此它就可以大大的增加突防的能力。但是呢，作为 B-2 隐身轰炸机，一个是美国啊，它数量比较少，还一个呢造价非常的昂贵，再一个呢就是现代的战争啊，人家对这个隐身的目标，包括你的这个隐身的导弹的防御能力都在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美国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显示来说明美国的空中优势和它这种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因为毕竟啊，就是这个 B-2 隐身轰炸机虽然不是超音速的啊，但是呢它是隐身的，一般是低可探测性，不太容易发现。还一个呢就是搭载了这样就是 AGM-158C 型的，因为它是改进型的，射程更远了，那它本身这个发射以后你不容易发现它。还一个呢，它射程比较远，又是在所谓的防区以外打击，它就认为这样呢就对你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编队可以有效的打击，再配合美国的海上力量，这样呢就形成一种美国海空力量联合的优势。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说我在太平洋里仍然掌握着这个主导权。
3: 您刚才也谈到了搭载的这个隐形的远程反舰导弹呢是 AGM-158C， 那么之前呢据说搭载在 B-2 轰炸机上的是 A 和 B， 那么这个 C 是不是相较于 A 和 B 它的性能更先进了？
6: 那么这个 AGM-158C 呢，它和这个 AGM-158A 和 B 属于同一个导弹家族的，但是呢它在这个性能和技术上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的。那么这个 158A 和 158B 呢，它主要是打击的是这个陆地上的固定目标，而 158A 呢它的射程大概是370公里左右， 158B 嘛相当于是 A 的基础上的一个增程版本，就是打得更远了，大概能打到900公里左右。那么 158C 呢，它现在主要是打击的是海上的 移动目标，它是一个反舰导弹，所以呢它针对这种反舰呢，它在一些性能上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进。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弹头的改进，因为之前 A 和 B 的弹头呢，它主要是通用的这种对地的弹头，那么这个 C 型呢，它就改造成了这种专门针对舰船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的弹头呢，它有比较强的这种穿透装甲的能力啊，可以在穿透装甲之后呢，在舰船内部引起爆炸啊，这是第一个弹头的改进。第二呢，就是它的这种制导和突防的能力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么除了它搭配传统的这种 GPS 导航呀，辅助这个惯性导航之外呢，据报道呢，这个导弹呢，它搭配了一种就叫这个电子支撑辅助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可以在导弹的飞行过程中的去捕捉敌方雷达所发出的一些信号，然后同时呢随时调整自己这个导弹的飞行的路线，可以躲避这些被发现或者被拦截的这些危险的区域啊，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就是这个导弹它具备这种末端的智能识别和这个精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个导弹内部呢装载了这个红外探测器，还有那个武器的这个就是数据库，它可以在飞行到末端的时候，通过红外探测器呢，能够识别出对方的这个舰船的型号是什么啊？对方到底是一个航母呀，还是一个驱逐舰呀？同时呢，它也能判断出说攻击这个舰船的哪个位置是它最薄弱的，可以对它造成比较大的打击。
3: 听起来呢，无论是在隐身性能上还是在攻击力上呢，都是能够形成一定的有效的战力的。但是我们知道，近些年来解放军在区域拒止上的能力呢是大幅提升的，所以说对于美军制造的这种双隐形的组合，那是不是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7: 应该说这个 B2 隐形轰炸机的定位啊，本来是美军拿来作为核威慑的重器，如今呢却被考虑来要拿来作为高消耗性质的这个反舰导弹的投射平台，本身就反映出美军在亚太要面对解放军的区域拒止是难以招架。并且我们说啊，这个美军目前仅有19架的 B2 轰炸机，每一架轰炸机能够挂载的拉斯姆导弹只有16枚，就算全部呢都能够出动来投掷这个导弹，也达不到美国智库 CSIS 的评估，必须呢得要在第一时间要发射呢多达450到1000枚的拉斯姆导弹，才能真正突破解放军的区域拒止。并且呢我们说，美军呢虽然现在已经计划另外去生产100架的 B2-1 这个新款的轰炸机来补足这个缺口，但是美国的军工产能啊是严重不足，到现在仅仅只能交付两架 B2-1。此外，拉斯姆导弹虽然是隐身反舰导弹，但仍然呢只是亚音速巡航导弹，比起高音速、超音速导弹呢是更容易被拦截。美军呢只能够靠大量的来发射才可以达到攻击效果，但是这款导弹的存量呢也是不足，和 B2 轰炸机一样啊，都是造价昂贵。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 B2 轰炸机它的飞行速度呢同样也是一大短板，远远比不上解放军歼20的这个超音速巡航能力。至于如果说改用 F-35 战机来发射这个拉斯姆导弹，那么又塞不进啊这个内置弹仓，这个导弹只能挂在 F-35 的机翼之下，等于又减弱了隐身的能力。而这个 B2 的隐身呢，主要呢也只针对雷达散射截面，那么解放军仍然有其他的这个探测手段，加上一旦呢这个 B2 轰炸机打开弹仓门准备要来发射导弹，它的雷达反射特征就会变得呢出现明显的一个变化，更加容易被捕捉到。因此我们说啊，这个美军想要对解放军呢所谓攻击于无形，事实上是很难做到。
4: 在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同时，美军也正加快前沿空中力量部署。据欧洲国防工业网站报道，6月29日 F-15EX 鹰二战斗机再次飞抵日本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这是继去年首次访问后美军推进加守纳基地由 F-15CD 全面换装 F-15EX 计划的重要一步。
3: 那么美军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选择换装呢？
6: 那么美军选择在这个时候换装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填补老旧战机的这个战力的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加守纳基地它现在部署的主要这个 F-15C、F-15D 的战机呢，它们的大部分是在1980年代开始服役的，平均机龄呢已经超过了40年了啊，比较老旧了。那么美军的报告呢也多次指出，这些飞机呢大部分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机体疲劳呀，包括维修费用非常高，以及 妥善率不断下降的这个问题，所以到了不得不进行换装的时候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应对这种前沿对抗的能力的需求。那我讲这个 F-15EX 这个战机呢，它是 F-15 家族里呢现代化的一个升级的版本，它相比于老的这些版本来说呢，它在这个自己的生存能力啊，包括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还有多任务的作战能力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可以去承担这种争夺制空权啊、对地对海打击啊等等这些的任务。因为我们知道近些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样的歼-20等等这些先进的战机的列装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如果美军还靠着他那些老旧的战机来应对的话，那我们经常讲说他没有起飞可能就已经暴露了啊。所以为了应对这种前沿的高强度的这种空中的对抗，美军呢也必须要进行换装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也是契合于美军目前呢他们所发展的一个叫体系搭配的力量建设思路啊，就是这几年呢美国空军呢它越来越强调一种体系作战。所谓的体系作战呢，就是说它不是把所有的任务都依赖于这个隐身的战机来执行啊，它可以进行这些搭配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
3: 刚才您提到了两个关键点，一个呢是它的载弹量比较大，第二呢可以进行远程打击，那么是不是这是它的全部性能？而为什么把它部署到加首纳基地？
7: 我们说加首纳是美国距离台湾最近的空军基地，一直被美军视为遏制第一岛链介入台海的一个重要跳板。那么过去常年驻守在这儿的呢是 F-15CD 型战机，已经啊是明显老化，所以美军近年来啊是陆续轮调 F-22 F-35 F-16 来支援加首纳基地的空防力量。但这些都只能算是短期的轮调，美军计划呢长期啊要用 F-15EX 战机来进驻加首纳，并计划呢在2027到2029年之间在当地完成部署到36架，成立一个啊这个中队。如今虽然呢只先来了一架 F-15EX， 但已经是比原本规划的时程提前，可以让当地的美军飞行员提前熟悉这个 F-15EX 战机的性能。其实我们说啊，这个 F-15EX 和 F-15CD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多了更加先进的电子设备，通过最新款的雷达，拥有更远的探测距离以及更强抗电磁干扰的能力，这也就需要飞行员去学习操作这些新的航电系统。但即便如此啊，一般认为这个 F-15EX 充其量呢只是四代半战机，和解放军现在第五代的歼-20还是无法匹敌。然而同样呢，美国还是因为军工产能不足的老问题，所以如果要改用 F-35 啊，这个 F-35 呢是雷达生产延误以及软件故障等等，到现在这个生产进度呢赶不上第一岛链所面临到啊这个空防的缺口。所以纵使 F-15EX 不具有隐形功能，但是美国着眼于它的航程距离、雷达功率以及武器挂载的能力，认为啊仍然是长期扼守第一岛链空域的一个最好选择。
3: 刚才二位都谈到了 F-15EX 呢它是不具备隐身功能的，那么就代表着它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它本身的载弹量又很大，一旦被发现被打击，是不是毁灭性的打击？
8: 对，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用的是五代机，因为五代机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身。那么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还要把这种载弹量大、航程远、作战任务强度高的这种机型不是用这个 F-35 来代替，而是还要用 F-15EX， 就是 F-15 的升级版呢？因为它必须要考虑它的作战的性能。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美国的 F-35 呢它有三个类型，一个是 A 型，就是陆基起飞的，一个是 C 型，是航空母舰起飞的，还有一种呢是 B 型，海军陆战队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无论这个 F-35 哪种型号，它的作战的半径都远远低于就是 F-15。 那么我们看同样的飞机，你虽然隐身了，但是你的航程只能相当于人家的一半。比如说这个 F-35B 它的航程，也就是作战半径大约是800公里，而 F-15 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你看它的航程或者作战的半径就非常短。再有一点就是载弹量，F-35B 的载弹量大概只有5吨，而 F-15EX 可以达到13吨，是它的一倍还多。那你想想，同样是一架作战的飞机出去，人家一个顶俩，你现在一架飞机只能搭载少量的弹药，只能进行比较短距离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你的弱势就暴露出来了。所以美国就要进行一种所谓高低的搭配。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既有 F-35 也有 F-15EX。 那 F-15EX 的最大弱点就是它的没有隐身性，而在现在的战争中，这个导弹的射程非常远，速度又非常快，你如果没有隐身性，你的突防能力就非常差，所以它只能在 F-35 这样的飞机给它打下了这种制空权，也就是说能保证它的安全的情况下，它才能够使用。不然的话，它要打前阵的话啊，就是当踹门砖的话，那它肯定是被别人打掉的目标。
4: 就在美军不断强化军事部署之际，美国战略界却开始反思自身的对华认知。近期美国外交事务连续刊发系列文章，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存在对华战略误判，其中第一个错觉就是技术错觉。文章指出，美国始终认为中国只是技术追赶者，但现实是中国不仅具备自主创新能力，更形成了创新快速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独特优势。
3: 美国外交杂志刊文认为，美国呢长期以来存在着对华的战略误判，那么第一个错觉呢就是技术错觉。那么这个文章的作者认为说，美国和中国呢不要比谁先发明了新的技术，而是要看谁更早的进行了产业化。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
7: 美国学者所谓美国有技术错觉，指的就是美国长期骄傲地以为自己能够不断创新出最新的科技技术，就可以自然地转化成在军事经济以及各种硬软实力上的这个力量。但这种错觉呢，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呢已经不具备把这些技术产业化的优势，所以就算是先发明了新技术，也没有办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呢已经衰落，各项产能啊都严重不足。所以这个呢就像是特朗普经常抱怨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技术，但实际上啊，是美国就是没有办法形成像台积电那样的整套生产模式，也就等于没有生产先进芯片的能力。又比如台湾媒体也经常说大陆现在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里头的这个电子支付或者 AI 机器人，其实台湾多年前也有过类似的技术，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台湾就是没有办法有那样的市场人才以及资金来支撑，就没有办法像大陆那样来进行产业化，甚至呢推进更多的商业模式。所以现在美国学者才点出，美国的技术错觉在于啊，以为自己和中国是在同一个赛道上，在比赛呢谁更能研发出新技术，但实际上中美是在不同的赛道，中国呢是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商业模式规划等等多领域全方位发展。所以美国呢必须承认中国在现代经济的不少领域已经是领先美国，尤其呢在双方的共同利益的部分呢，应该是要合作而非对抗。
3: 那么比如说从新能源汽车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那么中国是不是已经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在科研技术方面的优越感？
6: 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文章呢，那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就是拜登政府时期的拜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叫沙利文啊。那么他在这个文章里呢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说美国以前过于痴迷于所谓的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了，但实际上呢，如果你只有创新呢，但是你在这种生产和技术的这种关键环节失控的话，你的这种创新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沙利文呢也提出，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它不是一个百米的冲刺，它是一个无限期的一个马拉松式的一个比赛。沙利文呢就是说，他的文章的题目就叫抢占制高点啊，他就说要把这个重心收缩在像计算机、人工智能这些量子技术啊，包括这个新能源等等这些最核心的这个领域上来和中国进行竞争。那你看他的语调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之前是想要全方位的这种技术的代差，但是现在呢已经只强调最核心的几个点了。那么这个其实就说明美国呢他对于中国的这种态度，以前可能是一种俯视的一种态度，对吧？但逐渐的转变为平等的竞争，到现在呢又转变为这种相对的一个防守的一个姿态，其实这也就证明了美国的这种技术优越感其实已经破灭了。
4: 除技术误判外，外交事务还指出，美国长期存在产业错觉和制度错觉。文章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

0: 下降并非由中国造成，而是美国自身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将长期贸易逆差等问题简单归咎于中国，不仅无助于解决自身困境，也导致对对华战略产生持续误判。
1: 那么除了这个技术上的错觉之外呢，文章还认为还存在着产业上的错觉和制度上的错觉。如果说美国方面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都归咎于中国的话，其实是对美国的国内的一种最大的误导。那您怎么来看，秉忠？
2: 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归咎于中国，这本来就只是迎合美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短板的民粹。正如前面我们谈到啊，美国在技术错觉当中自然呢，以为说啊，只要掌握技术创新，就一定等于掌握产业的优势。但现实并不是如此。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总是听到特朗普炒作美国优先的狂妄感，通过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工人的机会，说中国破坏了美国的制造业等等，其实不过呢，只是在掩盖美国自身体制以及结构性的问题，为美国呢不断地毁弃掉自己曾经高举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以及呢不断地因为害怕竞争失败而不惜破坏国际秩序来开脱掉美国的罪责。因为众所皆知啊，美国制造业会衰落，完全是美国自身啊在上世纪冷战时期所做的选择。美国自恃呢，只要掌握先进科技，其他具体的生产制造都可以交给其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尤其当美国的资本主义无限扩张，金钱大多涌入到呢各种金融投资的游戏，造成美国的实体制造业本来就空虚已久，财富呢都主要集中在资本家、投资客以及科技新贵手中。现在特朗普喊出要为美国的劳工找回工作机会，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但这本来就是美国自己的问题，归咎中国只是回避掉美国深层次的制度缺失。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反而对中国大搞经贸战、科技战，最后呢，只是刺激中国更加自立自强，突破更多科技创新的短板及障碍，而美国自身呢，却是反受其害，只是呢，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更阻碍美国正常经济的发展进步，可以说呢，得不偿失。
1: 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呢，中美之间的起起伏伏呢，似乎美国都是想要围堵中国来限制中国的发展，比如说小院高墙和脱钩断联。但是文章的作者也认为说，这样做恰恰削弱了美国自身科技的发展，而并不能够去阻止中国的发展。您怎么来看？
3: 我赞同这个作者的观点啊，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企图以小院高墙的方式来把控啊，就技术上的这种优势，就是垄断呢、啊、这种先进的技术。那我们看这种垄断，这个小院这个高墙啊，就是好像保住了美国的这种专利或者是美国的技术优先，但是你没有办法封锁住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啊。你看现在我们讲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那我们现在的天宫已经是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出来的，三个宇航员在天上长期的驻留。我们再看水下最深的地方是马里亚纳海沟，我们的奋斗者号已经下潜到10909米的深处，这全是中国人的自己的创新呢。那你搞小院高墙能把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给封锁住吗？不行。我们再讲现在的这个全球啊，它是一个就是相互的就是连接的啊，这么一个共同体，你想搞脱钩断裂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脱钩断裂，你想用一种就是过去的啊这个贸易封锁或者是贸易大棒的方式，这样中国可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国家，你想把这个市场啊就是让中国的市场没法打入美国的市场，而美国的市场却可以占领中国的市场，这是不现实的。所以你脱钩断裂等于是失去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1: 那么这个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反思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三大错觉，是否会影响美国接下来对华政策的调整？
4: 我觉得未来呢，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呢，有可能会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目标呢，可能会调整。因为美国以前呢，它的总体目标是想要全面的、彻底的遏制中国，但实际上通过这几年的啊中美之间的这些有来有回的啊这样的一个交锋来看的话，美国也发现要想全面彻底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目标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务实一些，变成就是维持美 美国的一个相对的优势啊。那么未来呢，美国对华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它会变得更加的长期化和常态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呢，它在就是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目标的时候呢，那么小院高墙呢，就像刚才曹老师也提到，小院高墙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很多美国战略界都在反思说，其实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反而呢限制了美国的一些发展，影响了美国的市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呢，它现在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就是对竞争本身进行一种管控。啊，因为这些年中美之间的交锋，美国也发现中国也是有很多反制的手段的。那么如果这种竞争不管控的话，绷得太紧的话，它是有失控的风险的。所以在未来呢，我观察到呢，就美国它有可能会更多的，甚至于更加积极主动的去推进，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在外交上呀，在这个军事上更多的沟通的机制，避免一些误解的发生，避免呢让这个一些啊相互之间的竞争变成冲突，冲突呢又演化为战争。
1: 对于美国而言，只有客观认识中国，才能制定更加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如果继续固守三大错觉，不仅难以改变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也只会让自身的战略决策陷入更大的被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

0: 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3: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4: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5: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6: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7: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一套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8: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9: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0: 习主席强调， 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0: 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4: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6: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5: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制围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6: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

0: 报道。
1: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3: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4: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5: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4: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6: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7: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8: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8: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9: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8: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

0: 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0: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不懈怠，永远。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0: 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3: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4: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6: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是王菲带来的《流年》。这首歌啊，乍一听名字呀，很多朋友觉得很陌生。实际上您听王菲一唱，您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这首歌啊。

没错，肯定很多朋友都猜出来了，这首歌呢是八七狂热那盘磁带的主打歌《路灯下的小姑娘》，演唱者呢是邓婕妤。

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啊。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孟庭苇带来的《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前段时间情人节的时候，这首《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又再度的爆火了。许多看着别人成双入对的单身的年轻人，默默的边走边唱《没有情人的情人节》。你还甭说，这也成了一道

1993年的一个凌晨，《梦里水乡》这首歌完成了，可是呢，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唱者。有一天呢，工作人员无意中发现演员江山，他的声音呢，特别适合唱这首歌，于是呢，就把江山请来了。一进录音棚，一唱，嘿，简直是天作之合，一唱成功。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5: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平潭持续推进全域生态修复，实现从风沙锁岛到宜居宜游生态海岛的转变。
1: 平潭完成首批游艇租赁备案，进一步规范本地游艇租赁市场秩序。
0: 沉浸式演艺项目龟山海即将亮相平潭台湾小镇。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曾经饱受风沙侵袭的风口孤岛，如今已绿意满城，碧海绵长。多年来，平潭坚持陆海统筹系统治理，持续推进全域生态修复，将曾经的生态短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优势，实现了从风沙锁岛到宜居宜游生态海岛的转变。走进金井片区额头湾，满目青翠，景致宜人，但在过去，这里曾经是一片荒芜的坡地。自2019年启动生态修复以来，这片荒坡披上绿装，以木麻黄为主的防护林筑牢防风固沙绿色屏障，南洋山、串前柳、紫花风铃木等特色树种错落点缀，形成四季常绿、步步是景的生态景观，成为平潭海岛生态修复的鲜活样板。2025年，额头湾成功设立省级互联网加全民义务植树尽责点，越来越多市民游客主动加入植绿护绿生态共建的行列。
2: 平潭在持续修复这个木麻黄和台湾相思为主的这个防护林基础上，就是不断尝试引种这些榕树、南洋杉、像刺桐、台湾栾树等，就是说相对失生的树种，逐步构建多层次多树种的沿海防护林体系和内陆这个绿化带，强化提升城乡绿化一体化这个生态质量。
0: 2026年，全区实施造林任务面积5092亩，其中更新改造任务面积1619亩。在深耕陆域复绿的同时，平潭同步推进海岸线系统修复，补齐海洋生态短板。针对部分岸线后退、沙滩萎缩、植被破损等问题，君山片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通过拆除违规设施、异地捕沙、岸坡修整等精细化举措，构建起岸线防护、沙丘养护、生态恢复一体化的海洋防护体系。
3: 我们2025年启动的平潭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呢，一直都有在有序推进。此项目长江澳防风生态屏障建设与绿潭增绘工程目前已完工，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推进陆海统筹系统治理，推进红土边坡加海岸线一体化修复，形成基本覆盖全岛的生态保护修复线。
0: 生态持续向好，也让乡村发展动能充分释放。依托良好的资源禀赋，曾经质朴偏远的玉帆村旧貌换新颜，整洁的村道、蔚蓝的海景、清新的海风，让这里成为游客打卡休闲的热门目的地。优美的滨海风光吸引文旅项目落地，乡村文旅产业也蓬勃兴起。
4: 就感觉挺有特色的，反正就是能感觉到他们你们当地那个人文和这种当地的特色。
5: 现在目前的话，这边有民宿啊，还有我们的餐厅，还有我们的后面的一个露营基地，一共有12亩，大概有8000多平方，可以做一些团建跟烧烤。
0: 旅游产业的兴起不仅改变了村容村貌，更激活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过去村里的青壮年常要外出务工，老人多要务农获得经济收入，如今村民收入普遍提升，在家门口就业成为现实
6: 啊，我们村民那个经济收入明显的提升了，有的做餐饮的，有的做小卖部的，还有年纪大的，那个可以到依山的那边去做保洁、保安等等。我们村里经济组织也明显的收入了。
0: 经过捕沙养护的龙王头沙滩，可以给游客带来运动的激情。

0: 在这里，人们可以体验风筝冲浪、沙滩排球等运动项目，北部生态廊道的风车与海景给自驾和骑行的游客送上了别样的旅游体验。随着生态红利在平潭持续释放，游客量与旅游收入大幅攀升，平潭正走出一条生态美、百姓富、产业兴的良性发展之路。近年来，平潭先后获评国家健康旅游示范基地、中国体育旅游十佳目的地等称号。
1: 那我们下一步，其实我们也想去做一些专项的生态旅游，包含说海钓、潜水，想要去提倡一些关于观候鸟的旅游的这些特殊的这个生态旅游的方式。那未来我们平潭也会根据这些更好的生态去设计开发更多的旅游产品。
0: 数十年久久为功，坚持治理，平潭彻底告别风沙所倒的旧貌，迎来绿廊环抱、碧海绵延的新颜。这场深刻的生态变革是福建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生动缩影，更是平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守护绿水青山、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近日，记者从试验区交建局了解到，全区首批游艇租赁备案已完成，通过合规流程管控游艇租赁经营，进一步规范本地游艇租赁市场秩序。
3: 在平潭22号国际游艇码头，首批完成备案的游艇统一停靠码头，分别名为舒心01、舒心02、追光01、追光02、平潭文旅01、平潭文旅02。备案主体为平潭和风游艇俱乐部，按照管理规定，企业开展游艇租赁业务，去完成商事登记，签订泊位停泊协议，取得海事游艇俱乐部备案证明、配齐船舶证书、持证船员、租额运营保险与完整安全管理制度，再向试验区交建局提交全套材料申请备案。
4: 此次的备案呢，也现在是可以实现合法合规的经营，那同时呢，可以享受平潭游艇产业的相关扶持政策，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那凭借着这个官方的经营准入资质，我们企业还可以对接旅行社、团建等订单，助力我们平潭游艇文旅产业规范、健康、有序的发展。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引导有游艇租赁经营计划的企业完成备案。同时，我们会联合文旅部门联动宣传，并在线上公示合规游艇租赁企业及游艇名录，在此也提醒广大游客，出海乘坐游艇游玩务必选择官方公示的备案游艇，无证无备案船只缺少安全保障，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0: 近日，试验区执法应急局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警示教育会，开展以树牢正确政纪观、打好执法应急为民卷为主题的专题党课，并开展警示教育。
3: 会议强调，要坚守执法为民立场，规范办案流程，严守执法底线，要强化履职尽责意识，抓实抓细每项执法任务和风险防范，要夯实监管发展根基，既要干好当下必干、群众急需的治理实事，也要以长效机制建设，推动执法应急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坚守廉洁政治本色，严明执法纪律，统筹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以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常态化开展纪律教育、警示教育、法治教育，不断夯实廉洁执法、规范执法的思想根基和制度防线。沉浸式演艺项目《归山海》将在台湾小镇下沉广场与观众见面，目前演出团队已入驻平潭开展排练。排练厅里，舞蹈演员们正在排练灯笼舞片段，从肢体姿态到节奏衔接，每一个动作都被反复打磨。另一间排练室内，演员们正在熟悉台词，戏剧导演围绕角色情绪表达等核心要点展开细致指导。
6: 主要是平潭的这个地方嘛，它这个地方就有这样的历史，然后通过这一段历史，我们挖掘了一些比较不是大的人物，都是
7: 从家庭出发，
6: 然后慢慢从小人物的这些实实在在的老百姓的这个一代一代的最普通的班兵 然后去讲这些

0: 国的大事。
1: 归山海以闽台历史上搬兵戍台的重要史实为切入点，融合两岸民间信仰、传统节庆等元素，以平安酒为精神图腾，跨越200余年时光，将七代搬兵世家的悲壮史诗、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牵绊与守望，凝练成一坛酒、两岸情、归山海、共朝生的思想主题。
2: 我们是一个行进式的演出，那么分为三个空间，第一个空间是站立着观看，然后第二个、第三个是坐定式，那么第三个空间呢，观众是坐在两艘大船上，去重点感受海上的风浪以及我们最后的平安归航。
1: 据介绍，归山海演出时长约60分钟，单场可容纳260名观众观演。作为平潭台湾小镇提升改造的重点项目，剧目以真实历史为底色，以两岸乡情为内核，活化传承闽台共同文化记忆，让归山海的故事成为共朝生的共鸣。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区政协工委组织政协委员及机关干部开展主题徒步研学活动。
4: 活动首站，全体人员走进林木曾故居，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现场还开设了微党课，引导大家在回望历史中筑牢思想根基。随后，队伍从大福湾出发，向将军山行进，沿途见证了海岛生态保护的崭新面貌。
5: 把红色的血脉悄悄续进自己的立场里，往后站在履职的岗位上，铺在服务发展的一线时，身上远远带着这股滚烫的劲儿。
6: 近日，京井片区管理局在物理村开展2026年家庭教育公益讲座五进活动，为家长送上实用的家庭教育指导课堂。
4: 讲座现场，授课讲师结合真实鲜活的生活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青春期孩子易出现的多种典型特征，引导家长读懂孩子内心需求，改变教育方式，帮助孩子平稳健康度过青春期。
7: 听完这次讲座以后呢，我也学到很多和孩子沟通的方法，然后希望回去以后能调整教育方式，多关心孩子的内心需求吧。
4: 下一步，京井片区管理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公益宣讲，切实提升辖区家长科学育儿能力，营造和睦友善的家庭育人氛围。
3: 近日，平潭红十字服务团红博娃同行安全计划公益课堂走进城北小学，为学生们带来一堂实用生动的应急救护安全教育课。
8: 活动现场，授课老师系统讲解了野外危险水域识别、溺水自救与科学施救等安全常识，聚焦青少年身心特点，重点传授自救互救知识。
9: 溺水的这种情况是多发高发期在夏季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开展一下这个暑期防溺水的一些讲座知识，让学生们能够有效的去预防这些意外情况的一个发生。
8: 授课人员还现场示范了气道异物梗阻急救和心肺复苏术的标准操作流程，并带领同学们进行实操练习。
10: 我们平时校本课会学习一些关于急救知识，比如说海姆立克急救法呀、心肺复苏什么的。今天我还学到了防溺水的知识，让我受益匪浅。
6: 近期，随着毕业季与暑期到来，平潭旅游热度不断攀升，独特的海岛风情加上面向毕业生推出的专属福利，让平潭成为众多学子毕业旅行的首选目的地。
3: 在素有白金海岸之称的潭南湾，细腻的沙滩绵延如画，懒人沙发、秋千等休闲设施错落分布，游客踏浪嬉戏，拍照打卡，尽享海岛慢时光。来自连江的游客庄佩仪正与同伴定格青春笑颜。
11: 这边景色我们感觉挺漂亮的吧，然后呢海也特别的蓝，我们拍拍照吧，然后打卡打卡这边的那个出片的地方。
3: 68海里景区则以海天一色、怪石嶙峋的自然奇观，以及同心窗、望归石等蕴含两岸文化底蕴的打卡点，吸引了大批游客。为丰富2026届毕业生的暑期生活，平潭整合景区、游船等资源，推出一系列毕业生专属优惠。
12: 高考完过来就非常放松，整个心情就感觉非常休闲，整个人都放松下来。68海里的话，现在刚到就发现这个景色已经很美了，而且感觉这个地方就比较有意义吧。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

放，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1: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评弹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评弹。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评弹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星。

评弹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评弹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评弹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评弹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评弹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评弹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0: 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也让垃圾回错家哟。
2: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2: 那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 太慢了。
4: No。
2: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5: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7: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9: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0: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3: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渔歌轻摇，情满碧波，让心灵随着悠扬的旋律在渔舟唱晚中悠然荡漾。每一曲皆是高情商的海洋诗篇，邀您共赏这份宁静致远。首先由渔舟为您朗读文章，

0: 南街，作者李晴阳。一夜烟雨忽人醒，东方麒麟随黎明之至，身以万丈光芒昂首而立。柔风细雨里，古道悠悠，一瞬间青砖黛瓦仿佛被刻上亘古的痕迹。萧萧烟雨中，依稀还能瞧见几百年前的盛世之景。我持伞缓步在这条悠悠岁月中，轻叩一扇斑驳的木门。鹤发童颜的老者与我一同聆听这南街古时的辉煌故事。故事绵长，令人痴醉，细雨温柔如纱，休憩于石头筑起的屋舍里，门前的木椅在这淅淅沥沥的烟雨中，似乎在静静地等待着与故人重逢。细雨渐渐地收敛了他的桀骜，古老的南街繁华落尽，洗净铅华。他如隔岸佳人，不施粉黛，淡雅如菊，空谷幽兰，不在凡尘中随波逐流，而静如处子，收留每一个尘世中疲惫的灵魂。这条悠悠古道隐去了西风瘦马的踪迹，唯见黄发垂髫，鸡犬相闻。手掬一盆栽至南街的花，清风拂面，花香四溢，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了那段关于南街的悠然岁月。
1: 感谢宇宙的朗读。想你时风起，行海微澜，爱如清风，穿越时空的缝隙，温柔抵达。每一缕思念都化作是高情商的呢喃，让爱随风直至你心。下面来欣赏由单依纯带来的《想你时风起》。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下面为您朗读文章《评弹从石屋里走来》。石屋里养着小羊，种着小花，那里还有亲爱的爸爸和妈妈。石屋里贴着当年的奖状，还有小时候泛黄的集体照，那里还住着曾经的梦想和愿望。石屋里存放的石臼还和以前一样，冲着时来运转的皮儿和八珍炒糕的馅儿。那里的天总是望不穿，路总是走不尽。蝉鸣的夏日，匆匆走过平潭山门前村，一个全是由石屋砌成的可爱村落，安静的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和偶尔传来蝉鸣的叫声。这安静显得有些衰落，也有些伤感。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这句“平潭岛实在好，砌石厝像碉堡”。石砌的房子瓦屋顶是平潭人家园的标志性建筑。因平潭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为防止台风的破坏和海风的侵蚀，房屋全都是就地取材，采用当地的花岗岩建造。这样的居所陪伴着平潭人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历经了无数风雨，且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平潭人。如今石屋静静地矗立在山间，高挑的烽火墙仿佛像是跳跃的音符，给远道的人们诉说着当年的故事。红砖瓦，青石条，艳阳下的冷暖色调让石头在坚硬中透出柔软。石屋留下的东西已然不多，除了年迈的父辈、残破的门窗、当年的回忆，还有门口的石臼。但我却仍然相信有一种力量能够让石屋重生，那力量或许是走出石屋的儿女，那力量或许是重塑石屋的信心。

那力量或许是平潭人对石屋所承载文化符号的珍视。平潭与海相关，石厝与海相关，平潭不能没有石厝，不能没有那些旧时的味道和返璞归真的自然之美。石屋岁月静好的守护者，以坚韧之姿诉说着过往与未来的故事，在风雨洗礼下更显古朴韵味，仿佛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历史的低语，静候着有心人的聆听。下面来欣赏歌曲单依纯的续写。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

0: 泡影轻舞，梦与现实交织的温柔瞬间，它将会我们即使美好易逝，那份绚烂与纯粹足以温柔岁月，启迪心灵，拥抱每一个泡影，感受生命中的每一份细腻与不凡。下面有请主播宋阳为您朗读《泡影》。
1: 泡影，作者顾城。两个自由的水泡，从梦海深处升起，朦朦胧胧的银雾在微风中散去。我像孩子一样，紧拉住渐渐模糊的你，徒劳的要把泡影带回现实的陆地。

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朋友们，再会。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人远乎哉？我欲人斯人至矣。”陈思拜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依乌马期而敬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吾为同姓，谓之吾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乌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0: 孔子说：“人离我们很远吗？我想行人，人就来了。”陈思拜问孔子：“鲁昭公懂得礼吗？”孔子答道：“懂礼。”孔子出去后，陈思拜向乌马期做了个揖，请他走近自己，说：“我听说君子没有偏私，难道君子也会偏私吗？鲁君从吴国娶了夫人，这是同姓国家，为掩饰而称他为吴孟子。如果鲁君也算懂礼，那还有谁不懂礼？”乌马期把这些话告诉孔子。孔子说：“我很幸运啊，若有过错，人家一定会知道。”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述而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畜生，畜生，你们都是畜生。父亲，你想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那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10万段不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祝你们这一生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爱必遇不测。这一生所有皆失，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2: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3: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2: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孩子。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四十四集，顾清没说话，步子却有些踉跄。燕婉听得脊背发冷，手被他攥疼了，可他一点也没有觉察到一样。走出了一段路，他忽然扶住树身，呕出一口血出来。燕婉急得去看他，他擦了擦唇：“
5: 我没事的。”
4: 他极力扯出一个笑，但那笑在白晃晃的月光下显得格外凄凉。燕婉想哭，但忍住了。
5: 对不起，吓到你了。
4: 燕婉摇头。为什么说对不起呢？他有什么错？总是为了别人的错在道歉。两人往前走，高玉英和桑月正在喷水池前拉扯。见到两人，高玉英扯了下桑月，堆出个笑，正要开口说话，燕婉凛然站到了顾青身前。他一向不太会蔑视或瞧不起什么人，也不会用讥笑的语调说话的，但此时他一点都不想再将他良好的教养浪费到这些人的身上。倘若手里有狗屎，他一定毫不犹豫地扔到对方的脸上。
6: 二夫人，再说一遍，你们不要再打粮食的主意了，他为你们做的够多了，该还的情都还了，该报的恩也都报了，他不欠你们任何人。至于桑月，
4: 燕婉把目光停在他脸上。
6: 一个人可以不懂事，可以做错事，但不可以是非不分，又蠢又坏，死不悔改，还指望着别人给你善后。
4: 顾青的手落在燕婉的肩上，微微沉了一下，但人还是沉默着的。对于他对顾家的指责，是纵容也是默许，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桑月被他说得脸色发白。
7: 童燕婉，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要不是你鼓动我们追求恋爱自由，我怎么会掉进了旁人的圈套？
6: 你少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前因后果是怎样的，你自己最清楚。我有什么资格？就凭我懂得一个人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就凭我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害人。桑月，比起未婚先孕，更不要脸的是，你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也根本没勇气去承担自己的错误，让自己一错再错。孩子是谁的，你会不知道吗？你若真是顾念自己的脸面，要做贞洁烈女，就该学人死结，要么你就放下一切，好好生活下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又做了蠢事，又想立牌坊。
4: 桑月的下唇一直在抖，完全说不出话了。被关在精神病院时，怨恨、后悔、害怕、无望交织在一起，噬咬着他。无论白天黑夜，耳边都有女人癫狂的笑声和喊叫声。
7: 我也会变成这样，一辈子待在这里。
4: 这种恐惧时时侵蚀着他的神经，他的精神早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直到顾月和高玉英趁着顾青出战时找到他，把他抢出来，他才缓过一口气。但现在，他也曾有美好的人生，美好的梦想，现在什么都没了。他挺着肚子，肚子里是一个毒瘤，要吸干他的精血才罢休的毒瘤。他做错了什么？到底做错了什么？他忽然抱着头尖叫起来，然后使劲去捶自己的肚子，

0: 像要把肚子里的东西捶烂一样。高玉英哪里还有功夫同燕婉打嘴仗，一边抱住桑月，一边哭喊着叫人去叫医生。天上下了雨，但似乎没有人发现一样，周围慌乱的一切在雨里都泡烂了，模糊了，只有眼前的人是清晰的。顾青揽过燕婉，用手挡在她额前帮她遮雨，燕婉却拉住她的手：
1: 没事，我们走。
0: 上了车，谁都没有回头。到了家也没惊动旁人，燕婉像所有的体贴的妻子一样，默默拿出药箱，把酒精、纱布、药水都摆好。夏天的雨下得急，窗户开着，外头的雨和泥土的味道都往房间里冲，天边隐隐的闷雷撞在心头，让人心里也说不出的憋闷。雨不停，雨水烧进房间里来，窗户前的地毯渐渐浸湿了，不过谁也没去管。燕婉走到顾青面前，不说话，默默解开她戎装的纽扣，然后轻轻地剥掉她的衣服，直到上身都裸露出来了。她指了指那边的软榻，让她趴下。她乖得像做了错事要讨人怜爱的小狗，目光一直在她脸上。燕婉自始至终都垂着眼睛，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她曾经欣赏赞叹过的伤口，也因着破碎的美而心颤，可现在伤口仍旧是那样的伤口，怎么就不忍看了呢？不是伤在他身上的，像是谁抽剥了他的心。他仔细地为他擦拭伤口，轻车熟路地上药，等到伤口都处理完了，心里最后一根弦也崩断了一样。他实在控制不住，手里沾上血的纱布都没来得及丢开，紧紧攥着，人失力地跌坐下去，背靠着软榻，抱着自己的膝盖哭了起来。顾青从沙发上坐起来，说实在的，这点伤其实不算什么。他尽量用一副轻松的口吻：
2: 老婆，对不起啊，劳你受累了，衣服废了，要再买一身了，这个月就不要给我留零用钱了。
0: 然后他试探着去揽他，燕婉顺势倒在他怀里，在他胸口捶了两下，没用什么力气，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3: 我是心疼衣服吗？不是生你的气，我就是心疼你，我心疼的难受。
0: 顾青嗓子发哽，但微微笑了一下：
2: 没事的，没那么疼，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了。
0: 燕婉哭得更大声了。
3: 你还笑？
0: 顾青本来也不觉得好笑，但忽然轻轻笑出了声，是高兴，人生何幸。所有我们人生无法逃避的苦，原来只为等待那份专属于自己的爱的救赎。外头的雨落在房顶上，敲在敞着的窗玻上，打在蕉叶上，雨水顺着芭蕉叶流淌下去，滴落在矮处的花草上，又是另一种声响。顾青记的燕婉才在窗前种下了一大丛茉莉花，说是要采花来配茶的，虽然人在房间里没有探出窗去，但雨和万物凑响的声音，他此刻竟然都能分辨出来。因为心之所爱的那个人，此刻就真实地抱在怀里，这风雨也不觉凄苦，甚至有了份半人风雨亦多情的况味来。好像已经很熟悉了，顾青知道他不会哭太久。人会哭是一件好事，不是谁都有能力、有勇气毫不掩饰地展现出自己的情感脆弱和崩溃的。他只是很抱歉，他总是为了他哭。燕婉抬起眼来，顾青的神色几乎与平常无异了，因为他身上没有衣服，他的眼泪鼻涕

0: 也无处可擦，嗔怪地到处找东西擦眼泪。顾青用手去抹他的脸，
1: 哭得像个大花猫似的。
0: 话刚说完，东手一抄把他抱起来。燕婉惊呼，担心他的伤，但他在他开口前就说，
1: 我没事。
0: 然后坐下，让他坐在他的腿上。
2: 这是最后一次了，知道吗？我不许你再这样。
0: 燕婉做出一个很凶悍的表情，可因为心疼着他，那表情实在没什么杀伤力，反而像不自量力的小奶猫。
1: 嗯。
0: 顾青嗯了一声，又从抽屉里抽了一叠文件给他看，全是当局电令派下来的围剿任务，一份又一份，都被他压着。
1: 那里有些人曾是旧相识，有的还曾并肩作过战，虽然各自的信仰理念不同，但我不愿意同自己人自相残杀。
0: 他缓缓道。他按兵不动不说，还一直暗地里在阻挠顾月去围剿赤区，当局对他的不满与日俱增。富商在家目前是一个绝佳的借口，所以他没有反抗贺静荣是有另一层考量的。

0: 那念珠燕婉是不敢再戴了，两人到山里的寺庙找了棵柏树，就埋在了树底下。顾青已经不想知道深生父亲的音容笑貌了，也不想知道他曾是怎样的人，做过怎样的事情，一切都该尘归尘，土归土。愿这暮鼓晨钟，香火泛阴，能化解念珠上所有凝结的怨力。燕婉双手合十，对着佛祖跪拜，心中默祷，希望贺静荣说的那些只不过是恐吓，他和顾青会有孩子的。顾家举家北迁的那一日，顾青和燕婉都没有去送。桑姨从码头回来，径直到了他们这里。她身子重，脚又不方便，难得出来一趟。燕婉将桑姨扶进了房。桑姨今日拜别双亲，从此天南地北也不好相见，自然是心里不大好受，但并不在两人面前显露出来。待到副官把顾青寻去，桑姨这才逮到机会同燕婉说说提己话。他要了纸笔，写了一串地址，叫燕婉要好好收着。
1: 啊，这是那边的地址，虽然大约你们也不会去，但哪怕不去也是个念想。顾家对不住粮食，大姐都知道。母亲她这辈子也很苦。
0: 说到这里，她停住了，没往下说。谁活着容易呢？各有各的难，各有各的坎儿，各有各的修行罢了。
1: 粮食一直让着七阳，说到底都是为了我。我是大姐，他们都是我的血亲，不忍见手足相残。还有桑月，那孩子。
0: 桑姨惋惜地摇摇头。
1: 哎，走错了路，现在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0: 原先只是脾气坏，现在彻底和个疯子没什么两样了。
2: 他
0: 燕婉一张口，桑姨就握住她的手。
1: 按理大姐对你说这话不应该，但不管怎样，她还是我的妹妹，粮食想给你出头是应该的，只不过哎。
0: 顾青回来了，桑姨便停了话，说话的内容就去到了将要出生的孩子身上。说起孩子，桑姨自然而然的又鼓励让他们多努力，争取早日有好消息。燕婉的脸白了一下，只能笑着应下。顾青已经勤奋的不能再勤奋了，但他们一直没有怀孕的消息。燕婉也着急，怕因自己一贯月事不顺会影响生育。医生看过许多，顾青自己也去看过，只是一直没有消息。原先都觉得是身体的原因，后来不去想贺静荣的诅咒都难，怕那念珠上的药真会伤了他们的健康，

0: 念了他的诅咒。每次月食又来的时候，夜晚不免为了这个要难过一阵。顾青比他想得开。
1: 你别有负担，不是你的问题，儿女都是缘分，缘分不到不用强求，就算没有孩子我也不会觉得遗憾，有你就够了。你若是想做妈妈，我们可以去收养，或者从你家族里过继，都是办法。
0: 夜晚知道他的话不只是安慰他的，是他真的这样想才这样说的，渐渐也释然了。同母亲通电话的时候，同太太一样开解他，人生总有许多遗憾，不可能事事圆满，得不到的东西可以心里求，但为了这些钻牛角尖影响到现有的快乐就不值当了。因为总有人监视，安全起见，夜晚只得先辞掉了工作。顾青这伤养了月余，倒像是又过了个蜜月，两人不分昼夜地厮守在一起。顾青陪着他，看他在花园里支起画架子画画，看他在梳妆台前铺粉描眉，陪着他观星看月，帮着他挑水浇花上肥，家常的日子满是春风满庭除，情色意境好的安宁。腊月初六是两人的生日，他们头一回一起过生日，宴晚无比郑重，跟着西点师傅做了蛋糕，又跟着秦婶学了做长寿面。夜晚觉得自己越来越有贤惠小妻子的样子了，看到自己张罗的一桌的饭菜，
2: 要是有个孩子就圆满了。
0: 这个念头从脑海里一闪而过，但他摇了摇头就给摇散了。
2: 两个人也很好。
0: 蛋糕有点甜过头了，但顾青还是很赏脸的全都吃了。夜晚笑，伸手指抹掉他唇角的奶油。
2: 不好吃还是这么多？
0: 顾青握住他的手，把他手指上的奶油吮掉了。
1: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蛋糕。
0: 不是假话。夜晚受了他的奉承笑起来。
2: 你这样夸我，我可还怎么进步呀？
1: 那去外头学一学。
0: 当局不满他的消极应付，强令他去欧国做观察员。
1: 我记得你说过想环游世界对吧？那我们就一起去吧。
0: 出发的日期很近，几乎算是被监视着压上船的。临行前，夜晚本想去见见父母，也没有机会。好在还可以通电话，夜晚怕老人家难过，没想到他们却想得很开。童老爷道：
3: 关外也要变天了，唉，咱们家大业大，树大招风啊。你们叫外头看看也好，你几个哥哥也都在各处看看，选一处太平地儿挪过去，未必不是件好事啊。

0: 药婉是在葡萄牙时发现自己怀孕的。头一天他们去了罗卡角，蔚蓝的大海边，那石碑上刻着葡萄牙诗人卡蒙斯的一句诗：
1: 入止于此，还始于斯。
0: 药婉倚着顾青，
2: 你看，我们一起到了天涯海角，此生无憾了。
0: 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燕婉习惯性地摸了摸旁边，床垫已经冷了，想来那个人起得很早。燕婉起身，赤着脚走到窗旁，拉开窗帘，清晨的阳光一下就挤进来了。她推开窗往下望，一楼是个花园，有些供客人使用的器械。顾青穿着件白色的汗衫，正在台阶上做蛙跳，那样子怪可爱的。夜晚忙拿了画夹子和铅笔，但速写画到了一半，忽然觉得胃里犯恶心。他以为是昨晚东西吃太多了，也没大在意。跟着顾青这一年多来，几乎把欧国住遍了，水土不服的事情也常有发生。那恶心的感觉持续了一阵儿，他不得不放下画夹子，喝了杯热可可后，胃里感觉好多了。他又走回到窗边，顾青还在花园里运动。顾青感觉到了目光的注视，转头去看，燕婉穿着件珍珠灰色的蕾丝睡衣，头发都披散着，正托着腮趴在窗户往下看。两人的视线交汇到一处，燕婉灿然一笑，提高了声音：
1: 小哥哥，你热不热？要不把衣服脱了吧。
0: 顾青扬了扬下颌，眯了眯眼，唇角忽然浮出一丝笑纹。他缓缓撩起衣角，把汗衫拽过头顶扔到了地上。他走到单杠下往上一跃，抓住了杠子，一个接着一个地做着引体向上，双臂及背部的肌肉在向上卷伸的时候喷张起来。他的目光一直锁着他的双眼，那涌动的情感，略有些粗重的呼吸声，像昨晚一样。燕婉本只想逗他玩，没想到反被他的目光弄得面红耳赤。他嗔了他一眼，关上了窗，听见他在下头爽朗的笑声。今天他们要去参观贝伦塔，冒险家达伽马便是从这里起航，他的远征发现了好望角，成功开拓了葡萄牙的海上贸易，也开启了新的世界史。因为是做防御工事，顾青的兴趣很大，而燕婉更向往的是旁边的哲伦姆派修道院，那美味的葡式蛋挞便是修道院的修女发明的。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累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你们都是畜生。父亲，你想知道你的神圣父亲在哪里吗？那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此事万断不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终终你们这一生所有皆是，所求皆不可得，爱必遇不测。反正这一生所有皆是，所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1: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2: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1: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孩子。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45集。贝伦区的面包店里有无数好吃的点心，怎么吃都吃不够。他还想去邮局买一套明信片，寄给曹家和童家的小孩子们。但在壁垒平台上，又一阵恶心袭上来，他干呕了两下。见他不舒服，顾青扶着他找了一处坐下。可夜晚忽然就昏天黑地地吐了起来，因为这场呕吐让当日的行程泡汤，两人只得直接返回里斯本市区的酒店。路上顾青还打趣使他蛋挞吃多了，只是这种恶心并没有随着他节食或者好好休息而减轻。夜晚是顶不喜欢去看医生的人，心里其实也隐隐有个预感，但因为已经笃定自己是不能生养的，所以对于去找医生验孕很抗拒，很怕是空欢喜一场。这种莫名的恶心持续了几天后，顾青实在很担忧他的身体，小心翼翼地打着商量。
5: 要不我们去医院看看吧。
4: 这一次不是空欢喜，确实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了，喜讯砸到他们头上都有点晕，半晌两人才反应过来。顾青半跪在他面前，一遍遍亲吻他的肚子，抬起头不可置信地自言自语，
5: 夜晚我要做爸爸了。
4: 夜晚也激动地掉下了眼泪。
6: 对，梁石，我们有宝宝了。
4: 但高兴不过片刻，继而又有无数的忧心事冒出来。他一直吃东西没节制，什么新鲜的都爱吃，还喝了酒，而且那个人长夜漫漫，总是勤奋耕耘，也不知道会把肚子里的孩子折腾成什么样。孩子来得太不容易了，两人都如临大敌，万分谨慎，最后决定在里斯本等孩子出生以后再返程。顾青照顾他的日常饮食，人在孕期里嘴就越发刁钻起来，一会儿想吃这个，一会儿想吃那个，还都是当地买不到的，只能自己动手做。但住在酒店里，总是借用厨房也不方便。最后，两人索性在阿尔法马老城区租了栋房子过起日子来。两人吃过饭，在迷宫一样的城区里，沿着狭窄的街道漫步，在摇曳着棕榈树的广场看流浪艺人的表演，参观历史悠久的宅邸，却想象着那里曾经发生的故事。在这一番游历里，夜晚灵感爆发，佳作不断，在画界建有了自己的名气。夜晚托人带了信给童太太，童太太听闻后便想立刻过去照顾女儿，但家里人怕老人家舟车劳顿，最后还是决定让童大爷和大奶奶过去，一来照顾夜晚，二来看看生意机会。里斯本温和的冬季快要结束了，二月末的一天夜里，夜晚被肚子里的小东西踢醒了。他捧着肚子艰难地翻了个身，发现顾青并不在床上。他摸了枕下的手表，凌晨三点。顾青最近总是心事重重，晚上也睡不踏实，烟抽的也比平常凶。夜晚坐起身，揉了揉眼睛，叫了声
6: 梁石。
4: 没人应答。夜晚披了衣服起来，最后在书房里找到了人。 直到夜晚走到门边，顾青才察觉到，忙摁灭了手里的烟，去推窗散气。
5: 哦，怎么起来了？
4: 夜晚注意到烟灰缸里已经有七八只烟尾了。

0: 他走过去。
1: 怎么了？有什么烦心事？
0: 顾青怕夜里风凉，散了会儿气，又把窗户合上，人背对着他。
2: 没事。
0: 声音有些久未开口的嘶哑。夜晚偏头，看到桌上的中文报纸，心下了然了。国与危难，一片水深火热，他是军人，热血难了。夜晚想了一会儿，轻声问：
1: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0: 顾青正在拴窗户的手顿了一下，然后把窗户关好，转过身来。再过三个多月，他们就要迎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了。他舍不得将他一个人丢在这里，独自去承受分娩的危险和痛苦。可每次看到报纸，心里又极度煎熬。身为军人，身为男人，不在国难之时挺身而出，而贪安一隅，他无法原谅自己。夜晚没等到他的回答，却是什么都明白。
1: 那我明天就去订船票，我们一起走。
0: 顾青走上前抱住他。
2: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0: 燕婉摇头。
1: 不，我们一起好不好？
0: 他怕，是真的怕。报纸上惨不忍睹的战局，多少人在炮火里灰飞烟灭，他不是不知道，只是一直当作看不到。血肉之躯筑长城，他真怕他的结果，戎马一生，埋骨何处？但他是军人，马革裹尸是他的信仰，而他只能做他的石骨人。顾青亲吻着他的额头。
2: 乖，你不能这样颠簸，等生了孩子再说，大哥他们已经在这里了，有他们照顾你我也放心啊。
0: 燕婉懂得他的两难，他不能这么自私，把他拴在自己的身边，只顾小家不顾大家。他和他的亲人都在王国的危难之中，他怎么能弃之不顾？
1: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孩子的。你说过，孩子生下来归你带的。
0: 说到这里，他再也撑不出笑脸来，眼泪全涌出来。
1: 我求你，一定要活着，为我活着。
0: 顾青给他擦着眼泪，可眼泪越擦越多，自古情义不能两全，便只能舍情取义。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伟大，这只是一个男人的担当。
2: 傻瓜，你男人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是常胜将军啊。
0: 从定好归程的那天起，燕婉开始没日没夜的织围巾，满腔的情感与不舍必须有一个宣泄的出口。有时候停下来，忽然就会想起一句诗：
1: 燕君此行为死别，对君才逢泉下衣。
0: 他使劲摇头，把所有不好的念头都赶走。头一回织东西，手一会儿松一会儿紧，成品不大好看，但总算是在出发前赶出来了。里斯本的冬天总有变幻莫测的天气，昨天还是艳阳高照，今天就忽然下起了雨。虽然下了雨，但好在不是那么冷，因为肚子很大了，所以顾青总是一直从身后拥着他睡觉，这样也好，他就不知道他一直睁着眼睛难以入眠。夜晚这一夜都没睡，但还是静静地躺了半夜。凌晨顾青就要走了， 往后大约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要一个人度过这漫漫长夜了。他强迫自己不去想，或许是他们能在一起的最后一夜。药婉翻了个身，面朝着他，想靠得更紧密些，但肚子在那里有些碍事，他也没睡着。他一翻过来，他就睁开了眼。
1: 梁石，
0: 他的手摸上了他的脸。胡子长得真快啊，好像早上才剃的，这会儿摸都有些刺手了。那掌心的触感让他轻而易举的就想起亲吻时戳在唇边的那种火辣辣的感觉。他把唇贴过去，吻他的唇，吻他的眉眼，然后去解彼此身上的束缚。从知道怀孕到现在，他们都没有再亲热过，但今天不管怎样，他想要他。他真怕伤了孩子，一直在拒绝，到后来夜晚满脸都是泪，他也顾不得什么了。两个人的身体契合在了一起，心跳也融化在了一起，想要拼命留下些什么，又像是在努力把自己的生命嵌入到对方的生命里去，永生永世不可分离，时而温柔，时而莽撞。人在克制和放纵两种情绪里沉沦，像是在发狠的要向命运索取一份无声的地久天长的允诺。还有些时间，他要为他再理一次头发。他坐在凳子上，面前是里斯本的夜晚，潮湿的海风吹进来。夜晚解开了他白衬衫上的两粒扣子，把领子往下翻折，然后在他身上围了一圈白布。他的手艺实在称不上好，但剪得很仔细。
1: 剪得不好，
0: 他懊恼。
2: 人英俊，发型再难看也撑得住。
0: 他轻笑安慰他的小妻子，
1: 先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0: 夜晚拿粉扑去扫他脖子上的碎发时小声道，顾青思忖了一会儿，
2: 叫顾莹吧，男孩子女孩子都叫这个名字。
1: 好。
0: 脖子里的碎发扫干净了，拿开白布，夜晚重新替他把衬衫的扣子扣好。他弯腰捻起一团他的头发，然后拿了剪刀剪了一截自己的头发，两个人的头发合在了一起。夜晚分别装在了两个极小的锦囊里，一个塞进了他的口袋。
1: 你带着我，我也带着你，
0: 就永远不会分开。童大奶奶骑士站在院子门口，焦急地往外张望，好容易盼到了童大爷的车，车还没停稳，便小跑过去敲着车窗。
3: 哎，你快去说说小六吧，身子这么重还要往外跑，这万一有个好歹来，怎么跟姑爷交代呀？
0: 童眼狼下了车，叹了口气，摘了礼帽，擦了擦头上的汗。
4: 我能怎么办？我能去说什么？
0: 顾青走后，他把能立即变现的嫁妆全托人变现了，买物资买军备多少钱都嫌不够，所以又没命的话到处去筹款做反战演讲。他说，大哥哥你别劝我，我是帮顾青也是帮自己啊。童眼狼只得随他去了。他安慰骑士道，
4: 没事，让他做吧，不然他心里怕是不好受。
0: 顾青重整旧部，举步维艰，战况不明，战士缺衣少粮，夜晚不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顾莹出生不过两个月，夜晚便狠心断了奶，把儿子留给了大哥大嫂，带着募捐来的善款独自一人踏上了归程。童家已经举家迁往了大澳，孩子也会被带过去，有家人替他照顾着顾莹，他很放心。

0: 传到户上，燕婉一时联系不上顾青，便索性留在当地组织义卖，民众纷纷解囊。活动办了两三场，就被东洋特务秘密逮捕了。抓他走的人是他曾经的老熟人程义川，现在叫做川上繁文的少佐。他的目的很明确，不把那份地图拿到誓不罢休。但夜晚坚持说不知道古墓的事情，程义川倒是很有耐心，也没有怎样为难他，只将他秘密软禁了起来。他这样的一个人质握在手里，有的是能派上用途的时候。程义川丢给他画布颜料，让他画他们想看的东西。夜晚拿起画笔，只是笔下不是他们想看到的歌舞升平，也不再是宗教故事和美丽的女郎，而是他的所见所闻，侵略者的暴行，普罗大众的愤怒和反抗。他画一幅，程一川毁一幅，他毁掉一幅，他再画一幅。程一川踩在被军刀割破的画布上嗤笑起来，觉得这女人的挣扎如此无力又无味。
1: 你一个只会画画的女人能做什么？
2: 我能做什么？也许我做不了什么，只会画画，但就像普通老百姓，用他们无声的支持，战士用他们的枪，文人用他们的文字，画家用他们的画笔，我们手里的武器虽不相同，反抗却是一样的。
0: 他会为了孩子和顾青好好活下去，但若不行，他也早抱定了死结的决心。夜晚向前一直觉得他和顾青像小说里的那种爱情故事，但到了后来，他渐渐感觉到他们的人生是相互成就的，他给他的生命带来了色彩，而他为他的生命增加了厚度。如果没有遇到彼此，他们或许都不会是现在这个人。他没有遗憾。在这年深冬的一个夜里，夜晚被外面的动静惊醒，在一片凌乱的枪声中，他被人带离了那处小院子，逃出升天。一切发生得太快，容不得他细问。到了码头，他被塞进一艘小渔船里，他借着夜色才看清楚一直拉着他奔跑的人的样子。大概出了汗，那人解开领口喘着粗气，低头检查枪里的子弹，说话的语速很快。
3: 船会送你到后方去，你会有机会见到顾青的。
2: 是沿海城，哇，那剪子上一列红痣，分明就是我的四哥哥。
0: 他同船夫快速低声交谈了两句，转身就要离开。夜晚红着眼眶，想叫一声四哥哥，但忍住了。他笑了一下，却没压住眼底的泪。
2: 先生。
0: 沿海城停了下来，看向他。他目光里有很多东西，好像那个只知道撒娇，总是画的脸上手上都是颜料的女孩子长大了。他蹙紧了眉头。
3: 还有什么事？
2: 先生，你长得很像我的四哥哥，要是有一天你遇到和你长得很像的人，那个人可能会是我的四哥。
0: 杨海城迟疑了一下，点点头没说话。
2: 我的四哥哥很早就离家了，请你替我告诉他，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四哥哥，叫他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家里人的。
0: 月光下男人的眼睛里一片水光。
3: 嗯。
0: 他嗯了一声，转身和队友一起消失在夜色里。夜晚不知道，这是人生里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四哥哥。他像无数的人一样，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甚至没有留下名字。船到了宜城，张铁成早等候在了码头。前方战事紧迫，将他安顿下来后，张铁成便走了。男人上前线打仗了，这小城里大都是老人、女人和孩子，彼此间互相照顾，互相扶持。很快，夜晚就跟左邻右舍熟人起来，同他们一起给前方做冬衣、纳鞋底，去孤儿院照顾失去父母的孩子。虽然两人隔着千山万水，但一想到他们站在同一块土地上， 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仰起头时看到的是相同的星与月，他也不觉得日子有多么煎熬。听闻他曾是老师后，邻居们欣喜地把他领到了宜城小学里，燕婉便重新走上了讲台，做起了老师。开春天冷得吓人，暴雪下了三天，北风呼啸着席卷大地，像是要把一切都卷走一样。燕婉睡不踏实，于寒夜里睁着眼睛看着窗户。窗户前的书桌上放着一个小小的玻璃罐子，其实也不是罐子，顾青的信上说是作战处的电灯泡被炸坏了，但没有碎，他给切掉了底，有士兵凿冰捕鱼，他看到了，要了条极小的鱼养到灯泡里，送给他的礼物，说万一养不活还能炸了吃。燕婉想到这里轻笑出声，这样坏的年代也有独属于此间的浪漫。远方的战场上持续了几日的战斗，也因为一场暴雪暂停了。几日前，顾青收到情报，在他的辖区边境，一队友军遭遇了敌军主力部队，伤亡惨重，没有支援。顾青带队救援，一起陷入了这场暴风雪中。这场战斗持续了四天四夜，现在暂时停火。侦察兵报告说，敌军的增援正在路上，并且切断了我方的增援路线。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累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

0: 是在
1: 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6: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7: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8: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9: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0: 嗨，
8: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9: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98.5。
8: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

0: 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北齐政权暴君迭出，腐败成风。比如高阳就以嗜酒嗜血而著称，而后主高伟宠信他的乳母陆令萱、奸臣何世开等人，公开的卖官鬻爵。这种情况使得原本国力强大的北齐日渐衰落，灭亡已经不可避免了。反观北周政权，虽然同样有政治斗争，但是几代的统治者都较好地执行了均田制和府兵制。均田制始行于北魏太和年间，这项制度规定由国家将部分的国有土地、户爵田、罪末田以及无主土地按人口与耕牛的数量分给农民耕作，有受有还，同时将土地所有者原有的土地纳入均田制的范围，进行统一登记，确认其权属关系，转让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府兵制则是一种兵民合一的军事制度，府兵平时务农，农闲时操练，服役期间其租税劳役则一律免除。均田制促进了北周的经济发展，而府兵制则打破了胡汉分界线，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再加上北周在民族吏治的问题上处理得更加灵活得力，所以北周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就逐渐超过了北齐，整个北方的统一已经为期不久了。五，雄才大略的周武帝。公元572年，在北周都城长安的文安殿中，周武帝宇文邕亲手杀死了权臣宇文护，然后将宇文护朝廷内外的党羽一网打尽，北周政权再次回到了宇文泰嫡系子孙的手中。作为南北朝时期少有的英明君主，周武帝即位之后就实施了许多方面的改革，比如释放奴婢、大规模的灭佛。北周政权也是依靠鲜卑贵族的军事所建立的，所以还保留有大量的奴隶社会的陋习，其中就有将战俘作为豪强们的奴婢使用。到周武帝掌权之后，他下令将历次同北齐南梁作战时的俘获的奴隶全部放免作为自由民，这一举动加速了北周政权的封建化，削弱了地方豪强的势力，加强了君主的权威。至于灭佛，就是打击佛教。南北朝时期，佛教空前发展，大批的人口遁入空门，寺院也掌握了大量的耕地，集中了大量的财富，而朝廷则失去了土地，甚至征税的对象和稳定的兵源。周武帝强令僧众还俗，将寺庙产业收归国有，大大增强了国家的税收人口，增加了国家收入。另外，周武帝还大力打击士族势力，改革军事制度，密切君主和军队的关系等等。通过政治、经济诸多方面的改革， 周武帝

做好了消灭北齐的准备。公元575年，周武帝下诏大举进攻北齐。尽管周军初战告捷，但是在金庸城下遭遇了齐军的顽强抵抗，而周武帝也在作战之中身患重病，不得不下令退回国内了。第二年，锲而不舍的周武帝再次率军进攻北齐。当年十月，周军攻克了北齐的重镇晋州，俘获北齐的士兵8000人。11月，北齐后主高纬率军反击，围攻北周平阳城。经过数天的围困，齐军本来已经占据主动了，眼看即将破城。没想到后主高纬为了让正在梳洗打扮的妃子冯小莲目睹破城的景象，就命令军队暂缓进攻。这个举动让齐军士气大跌，未能一鼓作气攻下平阳。不久之后，周武帝率80000大军为平阳解围，从而大败齐军。公元577年，周军攻破了北齐的都城邺城，活捉了后主高纬，消灭了北齐。北周灭齐，结束了北方近5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从而一统整个中国北方，为日后隋朝的统一奠定基础。第九节，丰富多彩的北朝石窟艺术。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统治者大多喜欢利用宗教为其政治服务，所以大肆兴建佛寺，凿窟造像，从而使佛教石窟造像绘画艺术达到了一个高潮。其中代表性的石窟主要有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等，他们融合了中国西北各族人民的才智和创造力，同时受到来自今天印度以至伊朗、希腊等国的宗教艺术的影响和启迪，渗透了宗教的热情，又每每显示出世俗生活的某种情形，是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一，莫高窟。莫高窟又名千佛洞，它与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此后历代皆有兴建，至隋唐时开凿进入鼎盛时期。莫高窟的营建一直持续到元朝，元朝以后就停止开凿，逐渐冷落荒废，鲜为人知。莫高窟现存的700多个洞窟中，保存有壁画、彩塑。这些洞窟有492个，有禅窟、殿堂窟、塔庙窟、穹窿顶窟等等形制，还有一些佛塔。彩塑是莫高窟艺术的主体，有佛像、菩萨像、弟子像，以及天王、金刚、力士、神等等。彩塑形式丰富多彩，有元素、浮塑、彩塑、扇叶塑等等。最高的彩塑有34.5米，最小的仅有
两厘米左右。石窟手艺之高和题材之丰富，堪称佛教彩塑的博物馆。石窟另有壁画 4.5 万平方米，这些壁画连起来可以长达 2.5 万米。这些壁画因为时间跨度大，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各种各样的流派，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状况，是中国古代美术史上的光辉篇章，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形象史料。莫高窟中还藏有珍贵的文物和历史文献。在清朝光绪26年的时候，公元1900年，莫高窟的道士王元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第十窟中有一个藏经洞，洞内满注约50000余件从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到北宋时期的经卷、文书、织绣和画像等等。文书中汉文写本占绝大部分，此外粟特文、吐蕃文、梵文、藏文等各民族的文字书写本占1/6。藏经洞的发现轰动了世界，因此招来了英、法、日、俄、美等国家的冒险家严重的破坏和盗窃。莫高窟中的发现是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此后又由此发展出著名的敦煌学。敦煌莫高窟地处丝绸之路上的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还是宗教、文化、知识交汇之处。莫高窟中的492个小石窟和洞穴庙宇，以其雕像和壁画闻名于世，展示了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二，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一直到隋唐至宋朝历代王朝又连续大规模的营造，时间跨度达400余年之久。龙门石窟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之上，全长1000多米，现共存佛洞、佛龛2345个，佛塔40多座，佛像10万多尊。其中最大的佛像卢舍那大佛开凿于唐高宗咸亨9年，公元673年，它位于洛阳龙门西山南部山腰的奉仙寺，是龙门石窟中最大最精美的一尊佛像，它高达17.14米。石窟中最小的仅有2厘米。另外龙门石窟中还有历代造像的题记和碑刻3600多品，这些都体现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艺术造诣。龙门石窟群大部分集中在伊水西岸的崖壁之上，其中大型洞窟有29个。伊水东岸岩壁上全是唐代的窟龛，其中有7个大型的洞窟。在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洞具有代表性的有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和石窟寺等等。

莲花洞又名伊阙洞，它建在龙门西山奉仙寺以北，因为窟顶雕有一个巨大的精美莲花而得名。北齐时期的作品具有代表性的要算药方洞和一些小龛造像，隋代作品代表性的是宾阳南洞北壁的梁佩仁造像龛等等。唐代的洞窟具有代表性的有浅溪寺、宾阳北洞、敬善寺、万佛寺、龙华寺、极南洞等等。龙门石窟造像题记遍布有许许多多的洞窟，约有3600品，其中龙门20品是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国内外学术界和书法界都有非常广泛的影响。三，云冈石窟。云冈石窟因其建在五洲山最高处，该地名为云冈，故取名为云冈石窟。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建都平城的时代，由当时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的。大多数石窟完成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历时40年，加上其余的小窟，先后近50年。参加开凿的人数多达4万多人。就连当时的狮子国的佛教徒，也就是今天斯里兰卡国的人，也参与了这一举世闻名的伟大艺术创作。因此，仍留有中外文化交流的足迹。北魏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事法所稀，山堂水殿，烟似相望，林渊锦境，坠目所跳，反映了当年云冈石窟开凿的壮景。云冈石窟现存洞窟45个，石雕造像达5.1万多具，它是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在五洲山的南崖，东西延伸1000米。云冈石窟的佛龛如蜂窝一般的弥补，大小中石窟疏密有致地嵌贴在云冈半腰。云冈石窟气魄宏大，外观严整。在这1000米的石雕群中，雕像大的有几10米，小的有几厘米，形态神采都非常动人。有些石佛透过他们的身着薄薄的罗纱，可以看到其优美的身段，有的居中正坐，栩栩如生，或击鼓，或敲钟，或手捧短笛，或载歌载舞，或怀抱琵琶，面向游人。这些佛像飞天，供养人的面目、身上、衣纹上，都留有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艰辛，镌刻着佛教与石窟艺术的中国化的轨迹。这些佛像与月季的刻像，早期受到印度犍陀罗、墨陀罗艺术的强烈影响，还间接地受到希腊、罗马甚至波斯艺术的影响。这是中国古代人民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云冈第20窟是云冈石

0: 窟最早开凿的石窟之一。窟内的大佛面带微笑，眼睛饱满，大耳垂肩，斜披袈裟，具有北魏雕刻的独特风格，是云冈石窟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就在于创造了石雕文化的先河，对佛教的内容用石雕形式进行了科学和艺术的组合拼装，使这些佛教内容系列化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展示给后人。云冈石窟用艺术的形式记载了佛教，赞美了佛教，这无疑是当时历史时期石刻文化的一次大检阅和大展示、大发展，由此推动了石刻艺术向着更高层次的发展和升华，完成了石刻艺术与佛教文化的完美结合。这种艺术引起了中外人士极大的关注，并成为世界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上三大石窟均已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

0: 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6: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

0: 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2: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4: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8: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0: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9: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0: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9: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 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0: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8: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2: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1: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13: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棒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15: 坐好坐好坐好坐
14: 好。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6: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4: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7: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4: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较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8: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 以港府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9: 顶住顶

0: 热顶热。
1: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两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2: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3: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3: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2: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7: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 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5: 霞蜀制，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矢高翔，蜀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0: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8: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9: 我们福州平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0: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1: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三二一，野火！
14: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17: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24节气中

0: X 产业集群。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走进南平武夷山市杨庄乡的张山头自然村，回望那段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
0: 超强台风巴威逼近东南沿海，路径预测仍在调整中，不可掉以轻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新局面，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福州市鼓楼区华大街道屏东社区党委书记林爱玲表示，作为社区干部，将坚守为民初心，带领社区全体党员深入推进新时代堡垒工程建设，依托林好屏东党建品牌，联动共建单位、小区党支部、小区物业业委会，凝聚治理合力，坐实周三有约入户走访、矛盾调解、便民服务，把民生实事难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持续建强小区党支部，激活党员先锋作用，把基层阵地筑牢，党群纽带拉紧，持续提升辖区群众幸福感，夯实社区治理根基。厦门市同安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干部彭海乐说，同安是厦门三农占比最大的行政区，是乡村全面振兴的主阵地、主战场。我们将立足实际，学思建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履职助推同安三农工作发展，以产业富民、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书写同安乡村振兴新答卷。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福建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地龙岩市永定区胡雷镇上南村党总支书记阮玲玲表示，将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扬曾经是第一永远争第一的精神，深入挖掘红色文化，依托村集体合作社打造上南共富茶厂，以实干带领群众走好红色文旅、产业共富的乡村振兴路。福安市社口镇坦阳村党员齐聚一堂，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后，倍感振奋，干劲十足。社口镇坦阳村省派驻村第一书记田峰说，驻村以来，我亲历了坦阳功夫区域公用品牌持续擦亮，茶产业知名度稳步提升，今后我将始终牢记嘱托，扎根基层实干奉献，深耕茶产业，做优茶品牌，带领乡亲们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国有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在福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年以来，福建省属国企主动扛起示范引领重任，向心而行，持续夯实工业发展基础，助力建设 55X 产业集群。在厦门金鹿，由硬质合金加工而成的各具造型的刀具被称为工业的牙齿，凭借高硬度、高强度、耐磨和耐腐蚀等优良性能，大到航天航空，小到我们身边的数码产品，在现代化机械加工领域随处可见它削铁如泥的身影。厦门金鹿特种合金有限公司切削工具事业部研发总监林亮亮，
3: 这个产品最大的特点，它的表面是这个银色的，我们在刀具的表面涂层做了一定的突破，大大提升了我们切削加工的一个精度还有一个寿命。
1: 方寸刀具之间凝结的是中国硬质合金产业的工业智慧。曾经硬质合金刀具长期依赖进口，国内 70% 以上的市场被国外产品垄断，硬质合金刀具的国产化是供应链安全的必答题。为了答题破局，企业以创新为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厦门金鹿特种合金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东平，
4: 我们每年的话呢，研发费用的投入是我们销售收入的 10%， 一年我们预计销售收入100亿，相信就拿了4亿的资金来做研发的投入。
1: 创新引领跨越式发展的金鹿，是省属国企向心攀登的一个生动缩影。省属国企向心而行，还体现在拥抱人工智能技术上。在福建省水投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大屏上，智能水表、水厂信息、管网信息等设备信息清晰详实。1089510这个数字代表着福建千家万户的智能水表总量。福建省水投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飞南，
5: 之前我们的设备它的协议是五花八门的，那么在

0: 统一标准之后，由表记发出的数据直接到我们的物联网平台上管理，都提升了很多的效率。
1: 破局的关键在福建水投数科牵头编制了一套行业的通用语言远传水表通讯协议要求。有了这项福建省地方标准，福建水投数科拥抱人工智能技术，整合超百万台智能水表，管网实现24小时全自动监测、提前预警、可视化精准管控等，大幅提升运维效果。刘飞南：
0: 对我们水务公司提升水的运营和水质也都是有大大提升。
1: 透视省属国企2025年成绩单，创新求变是突出特色，研发投入再创新高，全年投入122亿元，投入强度提升至 2.59%， 投入强度位居全国省级监管企业第一方阵。2026年福建省属国企也正持续夯实创新根基，积蓄发展动能，以国企创新主力军的担当，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持久动力。
2: 岁月镌刻初心，征程续写辉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播专栏伟大征程。
3: 南平武夷山市杨庄乡的张山头自然村曾经是闽北革命根据地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北苏区的红色后方基地、医疗救治中心和烈士安息地，也是目前全国保存状况最完好的红军无名墓群之一。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一起到张山头回望那段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散落在张山头自然村280多亩山林间的无名红军墓群，安葬着在反围剿战斗和游击战争中牺牲的红军战士、赤卫队员、苏区干部和革命群众，他们的姓名、籍贯、年龄等信息基本都没有留下。墓前的三块青砖和红飘带是张山头红军墓的独特标志。闽北革命历史纪念馆原馆长罗永胜：
4: 安葬的这个形式它都是用这三块青砖，那它的为什么没名字呢？有几个因素嘛，一个是战争时期很紧张，也来不及去刻这个东西，第二个也考虑到为保护群众，因为这个名字刻上去以后容易暴露，那这样对这个苏区的群众进行保护。
3: 在战事连绵、物资匮乏的年代，当地百姓积极投入医院的后勤保障，随着战事与红军医院共进退，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武夷山市杨庄乡小江村驻村第一书记蔡静宇：
5: 之前会听我舅舅还有我妈妈他们讲嘛，就是他们的爷爷辈嘛，之前会帮红军啊抬担架或者是洗衣服什么。
3: 村民曾庆洲：
6: 他们当时为了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他们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确实值得我们怀念的。
3: 90多年来，张山头村民心怀崇敬，世代守护。每年清明，当地村民都会以最朴素的方式祭奠英烈。中共武夷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詹向文：
7: 近年来，武夷山当地持续推进文物保护、史料挖掘、纪念设施建设、烈士后代寻亲等工作。张山头不仅是一段革命历史的载体，更是一座屹立不倒的精神丰碑。它深刻教育后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3: 2019年，张山头红军墓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更好地保护展示张山头红军墓群，2024年，武夷山市向国家发改委申报张山头红军墓群保护提升项目，建设展陈馆、旅游服务中心、生态停车场等配套设施。武夷山市杨庄乡党委副书记熊杰如：
8: 努力将单纯的残景式的陈列转变为以红色故事作为主线，串联村庄整体展现，以完整的叙事表达给参观者更好的体验，同时做好红色研学的运营和文化文艺创作的前期筹备，努力打响红色品牌，打造红色文化研学基地。
1: 下面请听市政消息，记者朱丽君、蓝万静报道。昨天，第18届海峡论坛配套活动之一，海峡两岸教育论坛、第10届海峡两岸学前教育论坛在福州开幕，副省长姜尔雄出席并致辞。本届论坛以同行健康、同探真知，让每个孩子成为爱的种子为主题，围绕儿童身心健康促进与支持体系构建、幼儿科学素养培育与探究学习实践等议题展开研讨交流。 来自海峡两岸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园长教师

0: 以及教育行政人员等参加论坛。开幕仪式上，福建省海峡两岸托幼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启动，将通过产教融合协同探索托幼人才贯通培养路径。海峡两岸学前教育论坛于2009年发起，已成为海峡两岸学前教育界学术交流、思想碰撞、经验分享与情感连结的高质量平台。
1: 记者施佳红、刘广报道。昨天2026年省政协读书会在古岭开班，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黄文辉指出，政协委员要进一步强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学细悟，聚焦学习主题，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积极主动参与省政协为民协商、为民服务三项活动，自觉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助推福建现代化建设的履职实效，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薄弱环节在乡村。三明市泰宁县探索实施155能人服务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村党支部领导下的能人队伍作用，助力实现村庄美、村显规、村财增、村民富、村风好的五个目标。请听三明台记者严婷婷、泰宁台记者廖仰东的报道。
3: 泰宁县新桥乡岭下村党员黄连旺吃过晚饭，习惯地到村头村尾溜达了一圈，一边散步一边查看村里各角落的路灯是否出了故障。
4: 我们村的路灯主要是有线路灯和那个太阳能路灯，经常路灯有故障呢，都有及时给他们去解决问题。
3: 今年年初，有村民向村两委反映，由于村里外出务工或经商的人员多，村里的路灯坏了，没人维修，影响了村民晚上出行。村两委通过筛选，决定把岭下村路灯维护这事儿派单给这个村的党员黄连旺。他有水电工手艺，并住在村里，没有外出务工，有时间做好这件事。黄连旺。
4: 村民有问题都去我们村部反映，反映的就是村委会接单下派给我们通知我们哪里哪里有什么问题，去给他们处理一下。
3: 在岭下村路灯维护这件事中，村民点单，村两委派单，黄连旺接单，这顺畅解决村民诉求的做法就是泰宁县推行的155能人服务工作机制。一即坚持党建一个引领，五即推行村民点单、两委统单、能人接单、党员跟单、群众评单五单工作法。第二个五即实现村庄美、村显规、村财增、村民富、村风好五个目标，助力基层治理赋能增效。截至目前，全县将111个行政村划分为326个网格，每个网格选配一支党员能人服务队，推动党员主动领办网格内事项，把为民服务延伸到群众家门口。线上依托155点单小程序供群众自主点单，线下利用驻村工作日下沉摸排诉求，村民遇紧急需求联系村两委及时点单，实现诉求高效办理。目前全县四个乡镇35个村入选福建省乡村治理示范乡镇示范村。三明泰宁县组织部副部长林科成，
5: 学习教育以来，全县应用155能人服务工作机制，实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162个，累计解决路灯修复、主山管护等各方面的诉求561件。
1: 眼下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福建各地果园果香四溢，果农们抢抓农时采摘销售，让福果的清甜从山海直达舌尖。在莆田，莆田本土荔枝抢先上市，今年风调雨顺，荔枝成熟早，品质佳，提前为人们的夏日果盘注入地道甜香。请听莆田台记者袁俊丽、盛卢佳的报道。
6: 在莆田市区南门农贸市场，色泽红艳、果肉饱满的本地荔枝已悉数上架。作为时下热门时令鲜果，首批抢先上市的荔枝品类凭借清甜口感吸引不少市民驻足选购。摊主刘金枝：
7: 状况不错，有名的，很好卖， 天天都买的多多了。

0: 我们也自己的很多位都是夏狗，反正好多年年都是那个夏，差不多。
1: 据了解，受春季温暖气候影响，今年莆田荔枝上市时间较往年提前近一周。当前市场售价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七月中旬后，莆田本地荔枝上市量将大幅增加，届时市场价格有望小幅回落。虽处于尝鲜初期，但市民购买热情持续高涨。市民龚女士：
2: 9块钱一斤，这个是小粒的，很甜，刚好上次我才买了4斤多吧，4斤多大概吃2天，当季水果。
1: 今年莆田荔枝为平年收成，全市荔枝种植面积约4800亩，预计总产量可达1000吨。
3: 盛夏时节，桃满山野。作为福建省知名的水蜜桃主产区，眼下宁德市古田县3万多亩水蜜桃迎来成熟上市旺季。请听报道。
4: 走进宁德市古田县平湖镇关州村的千亩桃林，满目葱郁，果香四溢，沉甸甸的水蜜桃挂满枝头，粉嫩饱满，色泽鲜亮，果农趁着清晨微凉穿梭于林间采摘成熟鲜果。水蜜桃种植户郑志燕：
5: 这一片桃林大概有7-8亩地，都是种晚白粉，香脆甜，挂果期比较长，颜色都特别好，受市场欢迎。
4: 据了解，关州村水蜜桃种植面积达4000多亩，主打白凤、晚白凤等优质特色品种，目前已进入销售旺季，水果交易市场日均交易量可达数万斤。物流公司工作人员连明辉：
6: 关州村的水蜜桃都是天没亮果农就上山采的，然后我们打包发快递，速度的时候一天可能有1万多2万件。
4: 除了各地经销商上门采购，依托多年积累的市场口碑和古田水蜜桃品牌效应，当地农户和团队通过私域流量、直播带货等模式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提升果品附加值。关州村党支部书记郑永强：
7: 我们全村以水蜜桃产业抱团发展，从零星散户种植到现在规模化特色产业，打通产销全链条，让家家户户依靠蜜桃种植实现稳定增收。
8: 中央气象台消息，超强台风巴威正逼近我国东南沿海，昨天17点位于关岛塞班偏西方向约25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最大风力17级以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9号下午到夜间进入福建台风警戒区。气象专家提醒，巴威后期路径预测仍在调整中。
9: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0: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1: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1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1: 太慢了。
13: No，
11: 哎，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15: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6: 停不下来。
1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1: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7: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1: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7: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是7月7号啊，这个小暑来了，今天早上的9点57分我们会正式迎来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这小暑的到来呢，意味着盛夏啊正式登场了。小暑过，一日热三分，由此呢正值初伏前后，天气也由干热转为闷热。好，比如说鲜米鲜香啊，西瓜清甜，蜜桃水嫩，美好。比如说鲜米鲜香啊，西瓜清甜，蜜桃水嫩，每一种时令滋味都是清新解暑的诱人滋味啊。所以说希望在这样一个盛夏里面啊，既有骄阳的热烈，也有清风的惬意，我们可以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既然都是小暑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平潭今天是晴到多云，27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你发现最近的这个西南风啊，其实对这个地库的干湿程度影响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大了，可能也是因为气温渐渐的升高了啊，也不会说让地库特别特别的潮湿。你看刚刚冷暖交替的时候，这个地库就非常非常潮湿，现在好多了啊。8号是晴到多云，27到33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9号晴到多云，27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增强至阵风8级。这个明显就是台风来临前的这个外围风系带来的影响。所以说从9号晚上开始，我们平潭将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啊。那后续的这个风力到底有多大，还是要随着我们这个台风路径的不断的靠近啊，确定来知道它到底会对我们造成多大的影响。因为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副热带高压对台风的这个压制啊，感觉是牵着它走，但是还没有到最终确定的那一个时刻，一切都不能掉以轻心啊。好的，那接下来呢给大家送歌，今天的两首歌曲，一首来自那英的《默》，还有一首是刘若英的《后来》。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6号起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修订内容包括主板 ST、新 ST 股票涨跌幅由5%调整至10%等。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展科学探测。外交部就中国防鼠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来关注社会万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上研判，7月份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6号，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截至6号晚，南宁市共有约5.5万人受灾，转移4.8万人，死亡2人。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梁朝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

调查。六号，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案一审宣判，杨友林受贿超22亿元，被判死刑。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六号，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比赛。近期，广州黄埔警方接到预警，一名群众疑似深陷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预约大额取现。警方快速响应，成功劝阻当事人，为其挽回损失280万元。近日，两名女子被关铁笼游街视频引发全网热议，不少人误以为是真实发生的恶性事件。警方通报，何某纠集8人在公共场所多次摆拍低俗场景，日前已被刑事拘留，其8人已经被行政拘留。生活提示，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今天，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部和南部、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部、河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来关注一条出行方面的消息，铁路部门日前推出新举措，儿童旅客6到14周岁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套票政策。最后再来关注北京，2026年北京大学暑期开放时间为7月11号至8月16号。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

0: 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3: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5: 嗨，
3: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东方、南方、西方、北方，
1: 到底是什么风？
0: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2: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近日呢，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说，在岳麓山景区观光长廊附近的这个家庭公厕内啊，看那一名保洁阿姨坐在地上，紧挨卫生设施吃午饭，饭菜直接置于地面，并称心里特别的心酸。那五号呢，景区方面表示，该保洁员呢是景区的优秀员工。岳麓山橘子洲文旅官方号发布视频回应说，保洁阿姨出境表示自己有休息室，里面也配有空调。当天呢，因为周末游客比较多，他刚吃几口饭就需要外出查看地面是否有积水，以防儿童滑倒，因此呢选择就近在厕内用餐，以便随时巡视，并非缺乏休息场所。那视频中呢，阿姨还提及了曾获游客称赞卫生状况良好。